0: 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8: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9: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0: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9: 已永远空缺，
5: 民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ank。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0: 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88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天。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这结局不会有了我，我想的是合不过。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2: 现在是日文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最后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现在做这个节目就是做一次少一次概念。对，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哦。今天是电台周第一天，然后电台周第一天是谁？就是我们的 Musa。Musa 这是我上学期请过的来宾。然后我今天就去跟他聊个天，他竟然还记得我是谁，他就跟我说 Musa， 他说哈，好久不见。然后我说，他说我刚想说我来的时候怎么没看到你这样子。Oh my god， Musa 记得我真的是开心的要命。我就反正就是一直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我就是很开心。谢谢 Musa 还愿意回来名传之声这样子。对，那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歌单呢？今天的歌单是听着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华语歌单。没错，今天要带来一连串的失恋歌单，就是希望如果你也可能经历这个时期，或是你可能觉得最近有被伤透的话呢，欢迎进来里面跟我一起聆听这些歌，希望呢在里面可以让你们得到一些共鸣，这样子，对，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第一首歌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这首歌。这首歌呢非常的好，我很喜欢。这首歌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上学期好像有介绍过，然后因为这首歌是在台湾某一个歌唱节目，然后有一个选手叫做 Dolly 谢之璇，他在节目上表演他自己的自创曲，就是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梁文音就是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然后后来呢大家好像都很喜欢他那首歌，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是梁文音有在现场唱一次这样，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新专辑里面，就被他收割了这样，然后就很开心，因为梁文音的声音唱起来真的是可以诠释很多种情绪，然后里面有满满的口气吗，还有他想要传达的都在用他的歌声表现出来。那这首歌我觉得也蛮难过的，这首歌我有翻唱过，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我的 YouTube 或是我的 IG 搜寻一下。这首歌歌词呢讲的就是拜托慢一点遇见我，在亲吻的时候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很久，拜托慢一点找到我，更懂爱了以后，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是我。对，反正就是想要告诉对方，这首歌原创作者想要告诉对方就是我们都在不对的时间遇见彼此，那希望这些时间如果慢一点的话有多好呢，就是可能慢一点遇见我的时候，然后你慢一点爱上我，然后慢一点找到我，在更懂爱以后你才爱的才会是我，所以希望你再慢一点这样。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那个含义也是蛮深奥的这样。对，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喜欢，这首真的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慢一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是不是充满感情的一首歌？听完之后呢，听得出来原创作者呈现在这首歌里就是满满满满的遗憾。希望你可以慢一点的遇见我，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分开了。如果你慢一点遇见我，让我们两个在对的时候遇到的话呢，那或许就不会是这样子的结果。对，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这首歌呢，我一听我真的爱上。其实我本来就，但我就真的很喜欢，也很喜欢许光汉。他真的长得太帅，然后他会唱歌，唱歌又唱得这么好听，真的是一个，然后又会演戏，整个是全能大艺人，我的天！然后他那时候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听，哦，好听到一个疯掉，你知道吗？而且他这首歌的 MV 是走一个比较偏纪录电影的方式，像纪录片，蛮长，至少十分钟的那个 MV，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一连串的，然后再带入这首歌。这样，这首歌呢是他发的第一首单曲。这首歌的词曲是戴佩妮制作，然后为他量身打造的。若再见只剩下遗憾，残留拥抱的温度，光灭了，你还能看到什么？从害怕挣扎到终于完成一件多年来未完成的心愿，戴佩妮接创作心境，放下心魔，揣摩许光汉的音乐心境。对，那他们两个其实在认识在2011年，然后第一次合作在2013年。然后呢，那时候戴佩妮在演一个 MV， 然后男主角就是刚好是许光汉这样。然后在戴佩妮的眼中呢，许光汉就是一个很有用功又很有潜力的演员，所以他一直记着说他将来有机会一定想要报答他。而多年后呢，这个机会就来了，所以许光汉呢音乐作品开唱片公司刚好锁定其中一个制作人就是戴佩妮。对，那这首歌呢真的好听到爆。下一次的你就别再拥抱我，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如果可以微笑点头，轻描带过，漠视我都好过假装联络。我觉得听许光汉的声音就可以有一种很舒服，但是又带着有一点妈妈也是遗憾的那种感觉。他前面主歌是还记得吗？那场烟火，他见证我们倒数爱情时特别冷漠。总而言之，这首歌呢讲的也是满满被伤透的那概念。对，那大家让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一起沉浸在许光汉的歌声里吧。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与我做一个回馈，他说他一直以为许光汉就是一个帅帅的演员而已，但是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真的他觉得超级好听，太好了！我们达到我们这节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发掘一下每一位歌手的厉害之处，这样子。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慢冷》。这首歌也是很久了，然后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那时候我在滑歌单的时候就滑到这首，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对这首歌呢有满满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首歌在我之前一直，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这首歌很红，所以我想唱，我跟着唱这样。然后，可是要我一直就是要我很认真听歌词，我其实真的也有点不太懂到底在写什么。然后我很认真的看，然后整首串在一起，但我还是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

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的，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好，可能假如我们拿两个一对关系来做比喻哈，好，一对男女，然后可能是谁先告白或是怎样，谁先追谁的，然后怎么先炙热的却，我一直忘记歌词用念的话，就是为什么先炙热的人会突然变冷了，可是慢慢开始热起来的那个人已经停不了了，他已经可能爱上他或怎么样了，然后才你就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可是这个慢热的人还在沸腾着。听我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首很心很痛的歌耶，就是那一瞬间我整个领悟，就是好，而且他前面还是

是偏执的，对，好，我们先听这首歌，等一下还有很多我的心得感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慢冷，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歌，然后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希望你们听完我的解释有听懂这首歌在讲什么。

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慢了》，是不是有一种回到了当初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真的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哦，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过这种哦，一瞬间突然懂这种好难过的歌词在讲什么，对，很痛苦，对。好，我那时候发在 IG 上，我就跟大家在宣传说我四点要播节目，然后就跟大家说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一起失恋吧。对，但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好滑到这个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然后刚好里面蛮多歌都是我的爱歌。对，但是什么时候过了这样子。好，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了吧，然后那时候知道是因为那个姚小棠跟另外一位歌手了，在那个某个节目里面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哦，他跟一个肖那个某个那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某个韩国团体，然后那个韩国团体的成员是中国的歌手，然后也一起上了节目。这首歌真的超好听，我觉得很难过。他要讲的是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雨，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突然变白天，我失去了知觉，看见相爱的极限。反正我记得我可能是大二 DJ 擂台赛的时候吧，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很难过，就是我好像有讲过，就这首歌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的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你们听完你们就会大概懂为什么会很难过了。那我们就来收听这首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刚戴着耳机，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很爽，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叫《七月七日晴》呢？它歌词在讲一段即使分开却仍然沉溺于极度思念与破碎回忆中的失恋心情。那这首歌呢，在描写就是炎热的七夕，七月七日的季节，因为心碎而产生了下大雨的幻觉，象征内心已经像是死灰般的寒冷，无法接受爱人已经离去的事实，强调失去爱情的极限。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破碎又挣扎的歌曲，很难过。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十年前的歌曲，是萧亚轩的《错的人》。这首歌也很难过，我今天介绍的歌都很难过。

这首歌也是去年我在那个节目里面，然后姚小棠跟佳佳一起合唱的歌，好好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十分具有话题性与挑战性的抒情佳作。对，那为何错？为何对？爱的真，爱的傻，爱的疯，不就是爱情原本的样子吗？这首歌呢，经历了奋不顾身的冲动，以为爱情就此安全靠站，但是你后来渐渐的发现，爱情的蜜糖赏味期限开始倒数了。所以呢，这首歌已经是2010年的歌，好久哦。而且他主歌说，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我还是拼命往里跳。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而且今天 Musa 有说到，就是大家都不要当恋爱脑。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段爱情可能会让你受伤啊，然后也很不牢靠，可是 你为什么还是要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跳呢？为什么呢？他明明就会让你受伤啊，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要受伤一次？但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好吗？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下半场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萧亚轩的《错的人》。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3: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3: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名字还是好神奇。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al 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现在有一个特别嘉宾坐在我旁边，我真的是超级久没看到他了，就是我的 DJ Summer， 好久没讲了。
2: Yeah，Hello， 大家好。
1: 我这学期真的是很少看到他，就算我们两个都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但是我们这学期根本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对不对？
2: 那确实，因为他很忙。
1: 你也很忙吧？你一直去看演唱会。
2: 那确实 ，YKKBOX
1: 他真的很善用那个 KKBOX 的资源，因为演唱会他省了很多钱了、啊，他很开心。然后今天是电台周，他就是主持的第一天的同学，所以他现在才会出现在这里。我真的是 ，Oh my god， 很久没看到他。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主题是那些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是不是很痛？我前面介绍了很多首很难过的歌哦。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相信听这个歌名，你们就会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多难过的一首歌。因为说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请问你觉得分手后可以做朋友吗？
2: 我是直接删掉了啦。
1: OK， 他直接删掉。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看人啦。有些人可能可以做朋友，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做朋友啊。就是还是看人，因为有些人做朋友还是好好的，你知道吗？对啊，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只适合跟你当朋友而已，就是其他就是还好。对，好，这首歌为什么分手后？他的副歌说：“我不坚强，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着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也洒脱轻松。对，如果你觉得呢他就是不适合你，你也不想跟他当朋友，然后你觉得你还是很喜欢他的话，这样你继续跟他当朋友的话，你是不是又会再沉浸在里面，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可是你沉浸在里面后，之后你如果还是跟他当朋友，然后你如果看到他跟别的人一起然后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自己还是很难过啊，就等于说你还是逃不出来那个漩涡里面，你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分手后自己要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朋友，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好像可以再大声一点。这个耳机是几号啊？喂，啊，怎么都没有？喂，哦，这个，这个是我啊，这样可以。啊，是不是要开侧路啊？
1: 切，好，来你说话。
0: 喂
1: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OK，OK，OK。好，
0: 先讲话。
2: 切，
1: 好 ，OK。
3: 好。笑什么？平常心好吗？
0: 怎么会这样子啊？
3: 那上半场我就先把椅子放进去了，你们两个这样空间应该稍微比较大一点。
0: 好，树应该是，
3: 应该是来不及了。
0: 可是他这样应该好画画吧？算了，等一下再请他调一下麦克风的那个姿势。老师，你那边还有这种？哎，好像也没有。那我等一下唱歌的时候好像。
3: 就直接，你可能架在旁边。
0: 是这个会掉，你知道吗？
4: 对。
0: 好了，你来哦。啊，也没关系啊，我拿我相机好了。
3: 你用脚架还是用木架？对啊，你就说其实电台之后从来从你进来到现在办了两年的电台之后没有遇到过下雨，
0: 我上一次是2023年，
3: 对啊，你就可以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对，虽然没办法在下面，但移到上面来，你是我们晋级的第一位，很特别的一位。
0: 我都没有看到他。

0: 以没有被人进来。
1: OK，
0: 然后这个门在一个，就是这个主控的门，然后主控的门这个用途为什么是在那个门关，是因为他如果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飞出来带他进去那边，
2: 或是你们关注他的什么需求。
1: 嗯，
0: 对，所以这里要在一个，他那边在一个都 OK 哦。然后这其实也比较方便，你就对长官自己比较好沟通，所以就你们两个人会确定的，不会动。然后等一下这边要占一个位置，就是现在学生站的位置要占一个位置。那其实你们的这个位置，我不会就是硬性规定说谁就一直要永远在哪里，因为我觉得是可以流动。
2: 想说就是我们四个都只有就是里面嘛，里面两个。
3: 嗯嗯。
0: 你也是可以一起留学习，好的。然后等一下会有那个就是摄影他们应该是在也没有
3: 外围，
0: 所以就是。你们就是轮，反正外面站住是两个，一个 high guard， 一个 travel guard， 然后这边站一个，主要是不要让他们进这个区域。然后就是基本上最好啊，那个门那边可以站一个人。今天这个门完全不可以关，因为如果关的话就很糟糕。我们的东西就一，我们的 speaker 会被拉到，然后会倒下来；二是我们有一个留言的那个东西。
4: 这个测什么 ？speaker。
3: 有，我测了，
0: 一直都在播，就是关系。
3: 对，我们先把它
4: 好好好。
0: 对，所以就是那边不可以的话，也可以那个。然后我就是流水会一直到外面一些看看，然后主要就是外面的人可以帮忙注意看，就是不要让人挡到外面正常要去上下课的老师跟学生这一点，就这样。然后也可以听听看那个，你们在外面也顺便可以听听看那个 speaker 他播的有没有问题。然后等一下我们这个电脑应该可以放。Right， 因为我们在这边只可以看正面，那个就是正面的，对，应该是这样。
2: 然后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嘉宾是直接回去吗？
0: 就是可以等一下，我觉得等下可以问问看，就是他比较想在外面，一直在里面。如果他想在外面的话，就是直接在这里。如果啦，嘉宾。
5: 否认过了，愤怒过了，前两个不错，原来要怎么？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艾维德《悲伤的五个步骤》，是不是听起来完全就很像是他在录音室里面录的那个感觉，超级好听。对，那下一首歌要介绍的也是艾薇的歌，但是他跟吴飞一起唱的。我相信大家有看新闻的都会知道，吴飞跟艾薇他们两个就是男女朋友，而且他们两个很甜很可爱哦。然后呢，这首歌我本来就很喜欢了，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吧。然后呢，哦，2022年很久了，我很喜欢。我觉得因为艾薇的那个声音的爆发力，再配一下吴飞的饶舌，整个就是很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呢，吴飞表示后，这是他加入公司后第一首创作。然后除了巧妙的呼应歌曲的意境外呢，一直很希望跟有机会可以跟艾薇在艾薇音乐上的合作，因为呢，因为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比森林之王吧，应该是在森林之王上面认识的。然后这首歌起点呢，是两个人首度在音乐上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合作。那这首歌呢，在充满流线强劲节奏的起点里呢，先由吴飞力道十足的生猛 rap 破题，道出朝梦想前进路上的拉扯与困惑，然后副歌再加艾薇进来，情感丰沛的情绪嗓音唱出面对追寻未来的坚强跟果决这样子。然后你们看他的歌词，在没了你的世界看同片天空，你是否看着我眼中的那场烟火，从相识相爱直到断了联络，我们写的故事未来不再相同。好，听到这一段你没照很难过啦，反正就是讲述一个起点，我们一起看看看，可是后来到没有了联络，然后我们未来的路也不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也是充满遗憾的歌。我觉得很呼应我刚第一首介绍的慢一点这首歌，就是如果我们再慢一点遇见的话，会不会结局不一样了呢？对吧？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艾薇跟吴薇的起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吴飞跟艾薇的《起点》，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咯。它就是那种，其实歌词是很难过，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会充满干劲的那种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我觉得这样的歌也很好，就是不一定说难过的歌一定要陷在那种很深的情绪里嘛，对不对？好，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郭顶的《水星记》。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

0: 对，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亦远亦近，难以靠近却又努力陪伴的羁绊情感，运用了天文的概念，将水星比喻为对爱人啊或是亲人知己默默守护，甘愿受其牵引的情感。那它里面讲到的是水星呢，代表着卑微执着，愿意环绕对方的自己。那太阳呢，代表心中重要的人，如爱情、亲情或想要守护的对象。然后它隐喻的就是，水星虽然离太阳最近，可是根据物理的轨道，它永远没有办法跟太阳有亲密的接触，只能遵循轨道的运行。那这个象征爱而不得，无法触碰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可以用这个主题去写歌，也真的很厉害，就是用天文的这个主题。我真的，这真的是你要可能地理还是啊地科要很好欸，这个我可能比较办不太到。然后这首歌呢，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很爱播这首歌。然后啊，反正我其实也就知道这首歌，然后一直听一直听呢，听到后面就是整个又想要再继续听这首歌。对，这首歌真的很红欸，然后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1: 早安大家好，
0: 我已经对。就是讲到后面，就是我只能告诉他，就是一首很好听，跟黄轩也讲不出什么了，就是真的很好听。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那我再多介绍一点好了。他的主歌就是说，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描写呢，因为对对方而心动，然后你渴望的寻找彼此联系的线索，然后还有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即使过了很久，相隔很远，可是对方呢依然像吸引力的吸引着自己，无可替代。反正这首歌呢，给关于那种即使彼此相爱，但是因为现实而被迫要分开的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痛，因为你们两个不是因为你们不适合或什么磨合而分开，但是是因为被迫现实，可能家庭不同意啊，或是哦可能有一个人要出国啊，什么远距离，然后导致你们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1: 对，
0: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郭顶的《水星记》喽。那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跟你们说，这个礼拜有拍 vlog， 你们要记得去看，因为我觉得我这礼拜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我下个礼拜可以上片，好，大家拜拜，下礼拜见。

0: 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这里是我的创作空间。为北冥冥的创作本来就不用被定义，不完整也没关系，不用想好，不用命名。然后就开始吧。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名传之声电台周 Untitle， 我是主持人 DJ Olay。 那很开心呢，今天很快就来到电台周的第四天了。那大家有耳闻到今天的来宾是谁吗？他的作品呢，代表作品过了几天横扫数位音乐平台排行榜，并与马来西亚歌手大影合作重新诠释了一次。最近呢，也陆续发行了很多自己的创作，还宣布呢要在6月21号即将在 Legacy 办演唱会，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那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今天的来宾，创作歌手郭嘉伟。
2: Hello， 民传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郭嘉伟。
1: 非常开心，谢谢嘉伟来到电台周玩。那很开心，就是比较可惜的是，今天刚好可能天气比较不理想，所以呢没有办法在户外进行这个 Open Studio， 但是呢距离我们这两年办的电台周其实都没有下雨。然后在上一次下雨已经是2023年了，所以其实算是我入电台之后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2: 蛮浪漫的。
1: 对，算是这几年来第一位。
2: 是，
1: 对，所以就是比较特别这样子。那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要先给你一个小小的任务，在等一下访谈的过程中呢，你可以一边在这张白纸上面慢慢的完成一幅属于你的 Untitle 画作，就是不管你想要写什么，想要画什么都可以。然后访谈的最后呢，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外面的桌子上展出，那成为整个 Untitle 创作的一环。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画了。
2: 好，
1: 我们刚刚有看到嘉伟在开始前已经在他的白纸上面慢慢的画出了一些他想要画出 Untitle 的东西了。那我们很期待最后他的画作呈现哦。
2: 好嘞。
1: 好，那接下来呢，想要请嘉伟，我想要询问你一下，就是在你的房间里面有哪一些必备的元素啊、摆设或是音乐设备是你的灵感来源？就是有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少的？
2: 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好像什么都可以少，就是不能少一盏灯吧。因为我很多时候 不管是创作还是自己在打游戏也好，或者是看剧也好，我需要一盏灯，然后那盏灯要是黄色的，
1: 要是黄光，
2: 对，我会特别觉得哇，这个夜晚很浪漫，很漫长，然后我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1: 哇，就是有一盏灯就可以做任何事，像是写音乐啊、弹吉他、画画什么的。
2: 对对对 对，
1: 这样子。哇，那看来光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想要问嘉伟，就是你创作了这么多首歌，那你创作的灵感通常都是来自你自己的经验吗？还是其实你也会从别人的故事出发？
2: 最早最早当然是很多是自己的故事嘛，然后在学生时代啊，在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但到最后开始变成会收集我感受到的故事，然后身边周遭的人告诉我他的心事，或者是我很多长大以来的感想。
1: 长大以来的感想
2: 是。
1: 哇，所以等于说就是别人告诉他，你分享他的故事给你，然后你会再内化到自己，然后再用你的方式写出来这样。
2: 对，就是我需要一盏黄光嘛，然后去突然我想到一件事情，或者是有时候滑手机也好，我看到一些感动的影片，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在这个时间点好像开始就会有灵感，想要把这个故事或者是我目前当下的心情
1: 写出，
2: 放到我的创作里面。
1: 那你现在比较多歌曲是偏自己的故事还是偏别人的故事？
2: 蛮多是自己的故事，然后但是当然自己的故事也没那么多嘛。是啊，除非就是要有很多的 除了工作之外的生活体验啦、嗯、但我就是目前最近开始发现哦，好像开始需要往外走走，然后去收集很多的声音，
1: 然后去往外走走可以来获取更多的灵感，从这个世界上
2: 没错。
1: 那想要问嘉伟平常的创作模式是什么呢？像是你是写歌的话是先写词还是写曲？
2: 我是一起出发哎、欸，就是我的习惯是今天一想要写一首歌、嗯、然后词曲会一起出来、
1: 哦、
2: 对，然后我通常就是像过了几天嘛、嗯、然后跟最近发行的很多歌通常到后面我会挪用，就是更改的地方可能只有我在编曲上或者是我在这首歌的氛围上面我会想要调整，但歌词跟旋律通常就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哦那就是我真实的感受，对，所以我不太容易去修改了。
1: 那你通常会着重在可能哪一句后面一定要有押韵吗？
2: 押韵是必须的吧，那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当然写出一些心情，然后发现哦这样子虽然感受很明显但唱出来的时候没那么的顺，
1: 嗯，
2: 对，所以我会调整字尾让它整齐、嗯、
1: 所以主要还是希望它都是整齐然后唱起来比较顺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但是这一次新的创作嘛，那片海滩里面就有蛮多是、嗯、可能它没有那么压啦，但是我觉得它是符合那个感觉，
1: 我觉得整首听起来非常顺，
2: 谢谢你了。
1: 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电台助理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们甚至在这几天的电台中，无时无刻都会一起唱这首歌。
2: 哇，好感动！那我今天来对了，
1: 那很谢谢嘉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电台
2: 中，谢谢你的邀请。
1: 对，那想要问嘉伟，前面有提到他很多写歌的契机，那想要问你第一次写歌是什么时候，然后为什么会开始写歌呢？
2: 这超酷的，我第一次写歌是我国小，然后哎、欸、你们有安亲班吗？
1: 有，
2: 我那个年代是有安亲班，然后我记得我就是去安亲班，然后我发现我们的班主任这个个性啊非常的机车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 diss 他。
1: 你说从小就开始写？
2: 对对对，但我当然不是很凶的那种，我只是有点，因为我从小就有点搞怪嘛，所以我就是写了一首，就是我以为他赚很多钱，
1: 嗯，
2: 然后但他却没有用心的对待我们这些小朋友，
1: 嗯，
2: 对，所以我那时候写一首歌叫《妈你那么多还不捐一点钱》，《妈你那么多还不加薪水》之类的，
1: 好可爱的一首歌。那有选择要把这首歌分享出来吗？
2: 目前是没有啦，就是我感觉那首歌也太真实了。哦太真实记录我以前是一个小屁孩的。
1: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写的、啊、
2: 小三小四吧。
1: 哇，那你从很早就开始创作了欸。
2: 而且我以前还会写诗哦，我以前会有一本那个，你知道我们以前很喜欢买笔记本，
1: 嗯，
2: 对，虽然每一本可能都没写几页、嗯、但是我那时候记得我有一本笔记本专门在写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反正我就会记录很多，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本是我的一个诗集。
1: 哇，感觉是你的小小作品集。
2: 对，但我有试图去把它翻出来，我发现好像找不到。
1: 找不到。
2: 对，
1: 那还有一点印象吗？
2: 我有，好了，如果有的话，我再分享给大家。
1: 希望嘉伟可以找到这一本，
2: 是
1: 相信大家
2: 的秘籍。
1: 对，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他小时候的
2: 故事。
1: 对，那。想要问你在写歌写这么多歌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
2: 其实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好，因为我觉得我还在创作的路上嘛，然后也还没有发到很多首歌、
1: 嗯、
2: 当然已经蛮多首了，就是对，但我觉得还在我创作的能量的范围里面，所以但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如果我开始慢慢哦写不出歌了该怎么办，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你要往外走，
1: 嗯，
2: 晒个太阳也好，因为可能我的意思是我房间那一盏黄光能够提供给我的资源现在还是挺多，但是可能如果它有一天有限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来到你们校园，然后我就感受一下现在这个窗户外面的人好像在看动物一样、嗯、就是很多的事情然后去触发这样子，
1: 嗯，
2: 是。
1: 哇，那你除了目前没有遇到问题嘛，但你觉得如果以后遇到任何困难的话，可能除了出外走走，或是那你觉得在房间里面那盏黄光能帮助你什么吗？
2: 其实我觉得黄光就是 你们，我不确定，因为很多人可能点了一盏黄光或者是一个蜡烛、他会觉得静下心来嘛。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然后我反而会有点亢奋，我会不太想睡觉，我会觉得哇，现在这个时间点，好，因为我是一个蛮常熬夜的人，我觉得 maybe 可以晚睡，但是早起是比较困难这样子。但是比如说我最近工作比较多，然后在忙我的演唱会嘛，或者是我的 EP 的过程中，然后我就比较少时间可以熬夜。所以一旦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有点报复性，觉得、这个夜晚我想要
1: 享受，
2: 然后让它很长。所以你刚刚回到你的问题是那一盏黄光，我觉得就是它会让我有真的现在是休息的时间、
1: 就是有自己的me time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因为平常白天可能都在工作啊，
2: 是是是，
1: 或是动脑什么的，但是有那种黄光呢，就可以帮助嘉伟慢慢的
2: 把时间安静下来。
1: 对，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另外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对，哇，那想要说就是你曾经有在直播的互动中，就是有听网友的故事，然后把它即兴成创作的歌曲，那你可以分享第一次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直播创作的经历吗？有没有比较难忘一点的故事？
2: 因为我以前我是个 I 人啊、
1: 真的吗？
2: 对，感觉不出来，对不对？
1: 感觉不出来，
2: 因为跟大颖混太久了我其实真的是一个 I 人、但是我觉得当然当歌手之后很多事情是我就没有那么纠结，我觉得很多事情需要表达，所以我就开始变成我其实蛮爱聊天，然后蛮爱讲话，然后但直播其实是真的我以前唯一跟观众靠近的方式。因为我以前当然没有那么多表演，没有办法到很多地方见大家，所以我能说我能讲的时间就在那个直播里面，然后我也会确定这一群人是很喜欢跟我聊天的。对，所以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是每一次在直播里面，不论当天我自己的心情好不好，其实很多反而是观众他那一天心情好不好，他会分享很多事情、然后他会跟我讲，他们也很喜欢写歌词或写一些他们的就是抒发吧，所以我很常反而是看了他们的直播，然后当下他们给我一段文字，然后我会想说这个可不可以发挥。对，我觉得我自己的歌里面也希望可以有很多人共鸣的地方，很多人的故事掺杂在里头。
1: 哇，所以那你有最印象深刻就是歌迷跟你分享什么？可能是工作吗？还是他的爱情故事？还是他的心事什么的？
2: 当然最多是爱情故事了。但是我很感谢他们愿意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人，但他们某一个程度上可能也是打个喷嚏。
1: 好。
2: 信任我，所以他们就会真的是长篇大论那种，
1: 就很像
2: 是对他们不会
1: 就
2: 是，但他们不会在直播当下，因为可能太多人看得到，他们会觉得今天直播结束，然后突然我可能点开陌生讯息、或者是就是我会看到很多的文字，对，但我不见得可以回嘛，就是我不见得会回复他说我怎么安慰他或什么的，但我真的会把那些字看完，然后我会吸收一下消化一下，然后可能某一天在某一些歌里面，然后他也有发现原来这些歌是在说着他们的事情。对，我觉得就是有些回复需要时间
1: 需要时间去慢慢沉淀。
2: 没错，
1: 那当你所以你真的有用粉丝的故事去内化，然后写出一首歌，然后现在有上架了吗？
2: 有啊，蛮多首的。
1: 那你会跟他们说吗？就是你有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2: 我刚刚提到我是个 I 人啊，我希望你自己发现。没有，我觉得，当然它不是一个针对性说今天这一个是谁的故事。但我觉得是一个集体觉得，目前大家好，比如说最近很多人失恋，或最近很多人感冒好了，我觉得它会有一个集体的一种感觉。然后我最近刚好又出了这首歌，对。但我比较分享的是，其实我读。后来读大学，我读艺术大学，然后我也不确定，可能我周遭的朋友他们就是可能也比较敏感，或者他们比较有说故事的能力吧。那我就发现，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很乐观、很开朗，对，虽然我的歌很 emo， 但我其实我是蛮开心的。但呢，我发现，有人在大学，就是明明大家看起来开开心心，但他们就不太快乐，
1: 不太快乐。
2: 然后我就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他们不快乐，对，所以。 我有一首歌还没出发啦，但是这首歌大家也都听过，叫《那雨轻飘的夜晚》。
1: 嗯，
2: 对，那首歌就是特别在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需要一个人给你正面的回应，但我想要让他们感觉到说你背后其实有一个隐形的巨人撑着一把伞，
1: 就是听着就可以有共鸣，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是理解你的，
2: yeah，
1: 就是不孤单。
2: 对，
1: 这样。哇，很谢谢嘉伟愿意敞开心房跟我们讲那么多。那我觉得呢，他刚才有提到说粉丝在直播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把他当外人哦，就很像是把他当成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跟他倾诉了很多心事。然后你也说到说粉丝很多其实也会创作歌词，那感觉就是粉丝跟艺人其实感觉都是创作者，看来他们都是跟随你的那种感觉。
2: 对，就是这件事蛮好的嘛，因为现在有网络，然后又是与时俱进的年代，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发歌有听众们愿意收听，然后也喜欢，然后还会给我们回馈。但更多的是，其实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可以把你的心情啊，或者是很多方式，不见得你会创作，你会唱歌，或者是你有很多方法可以诠释啊。所以我也是鼓励大家。就是那个是一个抒发的管道，
1: 嗯，
2: 反正你整天如果不知道要干嘛的话，你试着把你的心情写出来，
1: 也不错。那粉丝有分享给你过他们自己写的歌词吗？
2: 这个会有一个好笑的故事，就是蛮常会有很多的，没有到很多啦，就是一些人，然后他可能也是想要当创作歌手，或者是他也是想要尝试这件事情，
1: 嗯，
2: 然后他会丢给我他的很多的作品，
1: 嗯
2: 嗯，就是我有时候会听一下，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怕我讲太多，或者是会怎么样吗？
1: 嗯，
2: 然后对，或者是我如果真的教，反正我是愿意接受这件事情的，
1: 嗯，
2: 你们如果有想要我
1: 听
2: 给回馈的地方，你可以跟我说。
1: 你
2: 但很多人是直接就是嘉伟你好，可以让你听一下我的新歌，然后就啪，然后就可能三四首 demo 就来了。
1: 嗯，
2: 对，但我觉得我是蛮觉得他蛮勇敢。
1: 嗯，真的。
2: 对，然后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嘛，所以

0: 意跟你分享，然后他也想跟你做一样的事情。
1: 对，然后可能也很欣赏你的作品，
0: 是，
1: 就也算是一种肯定。
0: 没错，我感激。
1: 对，真的很谢谢大家支持。那我们上半场访谈就要先到一个段落了。
0: 好嘞。
1: 那前面嘉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啊，还有创作灵感，还有跟粉丝的互动，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那下半场呢，会探讨嘉伟他个人的历程，还有他的创作作品。所以喜欢他作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那我们就先请嘉伟到旁边稍作休息。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场表演哦，让我们欢迎表演者，就是我自己。
0: 期待期待。
1: 大家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吗？我要唱嘉伟的最新单曲《那片海滩》。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哇，好、
1: 哦。那我们请嘉伟到旁边休息哦。
0: Okay.

好的 ，Hello 大家，现在是我们中场表演时间，想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介绍唱的两首歌，还算是一个小组曲的感觉。然后第一首歌呢，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刚刚提到我们嘉宾的最新单曲，叫做《那片海滩》。这首歌我真的非常喜欢，从他上架的那一天，我还有跟着嘉伟的直播，然后荧幕录影，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那首歌，然后还有分享到现场给大家，然后很开心、很幸运的是嘉伟还有转发，所以就是感动这样子。然后呢，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那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收听这首《那片海滩》。

0: 谢谢大家，这是我带来的中场表演。那现在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去年写的为电台写的一首台歌，这首台歌叫 See the Real View。 对，那我们现在要开门与我们的助理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歌。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哦，如果你会唱的话。哦，你们帮我应援是不是？谢谢大家，我真的很爱大家。来喽，来喽，
1: 好哦。
0: 一天一天，这样再一次，不好意思。

0: 谢谢大家。
1: 我要讲一下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就是因为去年我是电台周的总招，副招，然后今年呢就换大二的学弟妹们办这个活动了。然后那时候想要就是把我们这，就是我进来电台之后遇到所有的学弟妹啊，然后大家，然后把这首歌一起写出来，这样，然后就跟大家说，我们一起吹着海风，望着天空，累了就仰望星空，不管节目有多难做，有你在就够。什么我都可以承受，就是很开心大家都是愿意我们一起扛住所有的事情，这样。好，那我们就等一下中场休息一下哦。

0: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2026年名传之声电台周 On Title， 我是主持人 DJ 欧雷，
1: 我是主持人 DJ Haluhi。Yeah. 大家喜欢我们的中场表演吗？
0: 很喜欢，我很喜欢。
1: 那我们再次热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创作歌手郭嘉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嘉维。
0: 耶、yeah, ，非常开心。前面嘉维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历程，然后我觉得呢，拥有一群很支持自己的粉丝，真的是很开心。
2: 很感动。
0: 对，那接下来
1: 呢，我会就是因为我是刚刚因为客户关系，所以呢没能来到来这里的主持人，觉得非常的可惜。那么现在呢，我想要就嘉维的个人历程呢去做一些提问，就是你原本高中啊好像是念土木系的，对不对？然后居然你最后升学了以后，选择跟原本科系里面完全不相关的戏剧系，请问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突然会有这样的选择呢？
2: 就想说人生要有点戏剧这样子，没有，因为 我原本是念建筑啦，然后建筑升上去就是要嘛建筑系，要嘛土木系嘛，或者是反正就是跟盖房子啊、画房子有关的科系。然后我可能高中的时候真的觉得有一点兴趣，因为 我也蛮喜欢画画，或者是喜欢美的东西，对。然后可是真的当我后来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我还是念土木系，在高雄科技大学。然后那时候发现，天哪，我好像快要被当光光，没有了。就我那时候发现我真的好像没有办法，如果你要叫我继续读这个事情。可是那时候也刚好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毕业的时候比了一个毕业歌的比赛吧，好像叫寻光计划、嗯、对，那时候就是台北河岸留言办的一个比赛、嗯、然后我去参加那个比赛，完之后我发现哦，原来我的创作，原来我唱歌是就是有被看，就是那时候有慢慢说乐团他们是我们的老师，然后他也觉得说哦你表现得很好，所以那时候有人给我鼓励，我就觉得哦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个转个学，对、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转学考了台艺大，然后也成功转上了，所以就确定我就是可以先换个跑道。嗯，对。
0: 那为什么不是往音乐的科系呢？为什么是戏剧系？
2: 因为我那时候，这是当然是诚实的一面，是如果你要真的要念音乐系的话，你要有主修，你可能要真的你钢琴或者是你有某一项乐器很厉害。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确只会写词曲写歌，然后我在音乐上面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充足，所以然后但戏剧系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是我很喜欢看剧嘛，然后我也很喜欢了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所以我觉得音乐跟戏剧是有很多共通之处，虽然完全不一样，嗯，但是我觉得唱歌也是在讲一个故事，也是在演戏的一种、嗯、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那这件事情跟我的兴趣很相关，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如果可以从演戏里面获得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我有开发别的条件的能力的话也不错，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啦，那就转看戏剧系。哇，是的。
0: 那你那时候读戏剧的时候，你有爱上演戏这件事情吗？
2: 爱上一个我那时候老实说，我因为我是很不是有点镜头恐惧啊。
0: 哦，真的吗？
2: 对，也不是啦，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可能在因为舞台剧，我们那个戏剧是舞台剧，所以我觉得我在熟人面前、嗯、比如说我们开始现在慢慢变熟了，我觉得我可以比较自在、
0: 哦、OKOK、okay, okay、
2: 但是如果比如说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你要演一段，我是很害怕的。
0: 那如果是那种演可能一个影集或是 一部剧那种，就是 不用面对大家可是面对镜头的那种 OK 吗？
2: 对，但 我最近在拍 MV 嘛，所以我最近拍 MV 也发现很难呐、啊，因为那个镜头虽然只有拍到你，但是旁边围了
0: 一群人，
2: 所以我就会觉得哦，
0: 就是你要
2: 好，你还要全神贯注在那个镜头里面，然后导演要叫你现在的想象是啊，那个人走了或者是什么，对，
0: 也蛮难的，
2: 蛮难的，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演员。
0: 哇，那你读戏就戏了这几年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2: 哎、欸，我还是很认真读，所以我觉得我读戏剧后来是发现，就是就跟音乐一样、嗯，要完成一件 要表达给观众们的一件事情，其实它需要的过程是很长时间，然后也是一件关于，我觉得会 让大家想要追梦的人也要一起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在你追梦的路上，其实你会觉得自己很辛苦，
0: 嗯，
2: 但这一路上其实有很多人跟着你一起辛苦，就像可能我 当一个现在当一个歌手，我就是当然我唱歌在前面，然后在大家面前表演，但是可能陪伴我这一段日子可能有很多帮我做音乐的人，然后有我的公司伙伴，然后有我的家人的支持，然后跟最后当然需要观众们粉丝们的大家的鼓励跟挺我嘛，所以我才会走到现在，这就是我可以在大家面前唱歌，所以戏剧也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从戏剧我觉得学到最大的事情是要知道每个人都在为了一件未知的，就是未知的事情，比如说在开票之前，在发这首歌之前，在要演这部戏要播之前，大家都是做好最充分的努力，然后最一起期待这件事情发生。对，
0: 嗯，哇，那你觉得这读这个戏剧系对你的人生转变有什么影响吗？
2: 我觉得就是让我慢慢开始知道，其实真的要珍惜自己有时候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也不要真的觉得自己哦，你特别到他特别到哪去，
0: 嗯，
2: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很你最了解你自己，所以你要把你自己最好的地方发挥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但是就是它的过程会很长，所以我觉得主要我觉得就是不要怎么说，不要放弃啦，因为它没有一个就戏剧系，或者是你不管任何事情，不是只有毕业就结束嘛？
0: 对
2: 对，然后跟到后来我唱歌也是，不是只有发一首歌就结束，不是只有好好的完成一件作品就结束，一个演唱会就结束。对，所以我觉得是很长久的一件事情。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戏剧系对你来说，可能也帮助到了你后面，像是可能拍 MV 啊，或是写歌，就很像真的也是在讲故事，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而已。
2: 对
0: 对，那很好奇，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嘉伟他有去参加过《森林之王》，
2: 是的。
0: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说我要去参加这个节目？
2: 那时候是，我每次要比唱歌比赛之前，
0: 嗯，
2: 我都会先从鼓起勇气到好啦，先下一次，然后到最后好再去。比如说我高中可能大高一的时候，学校就有歌唱比赛，
0: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好没关系，我再观望一下，我高二再去好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干嘛不去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一路上是想说哦，反正还有机会，
0: 嗯，
2: 对。但是森林之王是真的，那时候第一届的时候我没有去，然后第二届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到第三届我想说好了，我大学快要毕业了，我不如让自己放到一个我觉得那时候台湾很用心的一个舞台嘛，森林之王，嗯，让大家去听听看我的声音跟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件事情。对，所以我才鼓起勇气去参加，然后也是让我觉得突然要讲什么忘记了，就是让我觉得说其实比赛或者是就真的连学校的比赛都好，比赛是一个让你进步最快的方法，
0: 嗯，
2: 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唱歌或者喜欢很多创作比赛，或者是很多反正各种跳舞也是，或者是反正就都是，你比赛会让你自己在短时间内你逼自己一把，然后努力的争取
0: 快速成长。
2: 是的。
1: 那是因为在参加森林之王的这个过程中让你有想要走向往歌手这条路发展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在更前期，就是比如说像是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之前曾经有参加过一个比赛，然后发布过自己的作品，那一次的经验可能让你更想要成为歌手。
2: 其实歌手这件事情是会有一个阶段性啊，你开始喜欢唱歌，
0: 嗯，
2: 然后到开始唱歌有人觉得你唱歌好听，然后到你开始去比赛，然后会有挫折嘛，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然后到最后你突然有一刻觉得好，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到一个完整，因为歌手才是真的可以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演唱自己的作品，然后呈现你整个完整自己每一首歌故事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也是到后面我才真的觉得好，我的梦想是歌手，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想要就是以这个为我的目标了。
0: 要追求更好的自己，
2: 没错。
0: 那当初你在追寻这一条道路，走在这条道路追这个梦想的时候，你的家人是怎么看你追这个梦的？
2: 我的家人哦，就是 我爸爸妈妈跟我姐姐嘛，嗯，然后他们是因为我们家最会唱歌的不是我，是我姐姐，真的，我姐以前还有去，就我在学校歌唱比赛是第二名，嗯，我姐在他们学校比赛是第一名，哇，然后她还是，所以我觉得我从小被我姐影响吧，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家里讲过我想要当歌手这件事情，是后来我要开始转学，我要转到戏剧系，然后我想要开始到台北唱歌之后，他们才发现，哎、欸，你怎么在做这件事情？嗯，
0: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吗？
2: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他们一开始觉得说，反正我们家最想要唱歌的是姐姐这样。但姐姐后来，姐姐也爱唱歌，但姐姐就是现在已经结婚，然后生了小朋友，所以她就是又完成了她人生另外一件事情嘛。所以她当然现在就没有要当歌手或者什么了。对，但我反而是我自己怎么突然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我怎么去接了姐姐这个想要唱歌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是从惊讶到开始有点，哦，你真的确定吗？因为你知道转学是我也不可能再转回去土木系嘛，对，所以他们只有告诉我说，他们可能以前那个年代的故事就是蛮多是他们有现实的状况，或者是他们想要做什么但是不敢做，嗯，所以他只希望我们新的人，新的小朋友们，或者是现在年轻人是有时间你就多 try 啊，然后不要后悔是最大的一个动力。嗯，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爸爸妈妈也是比较蛮支持你的。
2: 对，他们蛮支持。
0: 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要受到任何的限制，这样子。
2: 对。
0: 哇，那我觉得
2: 挺感动。
0: 嗯，我觉得在追梦的路上，就是有家人的
2: 支持，
0: 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對，
2: 没错。
1: 好，那就是因为有讲到当歌手这个过程嘛，那么其实我自己认识郭嘉伟的时候，其实是在比较后面，到过了几天的时候，嗯，然后像是过了几天这首歌呢，你就邀请了马来西亚的歌手大颖和他一起合唱。
2: 对，
1: 那请问一下，和大颖一起在去练习时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2: 就是每次讲到这一段都觉得还是很酷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跟大颖是网友嘛，就是我们有彼此追踪 IG 而已，就仅此。然后我当然隔空的欣赏他唱歌很好听，然后他也隔空的有点觉得我也这个创作不错吧。所以我是发了那首歌啊，洗个澡出来，发现 IG 是有点爆掉，就是蛮多人给我回应，然后追踪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哦，是咋样吗？就是大颖那时候
0: 发现洞
2: ，对对对。然后可能很多人就是大家以为是说，比如说我们好马上去合作，或者是想要就是怎么说，我就说这件事情可能以为是宣传，嗯，但其实真的是就是非常巧，就是他一发，然后我就很感谢他，然后说我就很有礼貌，因为我现在对他比较没礼貌，以前是很有礼貌，我就跟他讲说谢谢你，然后这首歌你如果你喜欢这样子，就是谢谢你喜欢，然后还说哦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就是我去台湾，或者是你有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作。
0: 嗯，
2: 对。但我真的是刚好下个礼拜是我第一次，就我人生第一次要去马来西亚。哇！就是我第一次去，就是去工作之余，然后大颖那时候我记得他还在比马来西亚的一个歌唱比赛，嗯。对，所以我们就其实因为原本没约好，所以硬要挤出一个时间，因为我也很想珍惜，就是这一次的合作嘛。对，所以他好像我隔天早上七点的飞机，但我十一点先就晚上十一点找他录音，然后他隔天早上七点要妆发去比赛，然后他也是十一点，所以我们俩那时候就是尽快的把这首歌录完，然后就隔一个一两个礼拜就发了，对，就是这个合唱版是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商业的宣传，没有什么任何，就是单纯我们两个在 IG 上用这首歌，然后彼此认识，然后到现在也就是。我也很感谢他啦，因为他也是给我很多的鼓励跟能量嘛。嗯，对，他也送了我很多马来西亚的粉丝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缘分吧，我很感谢他这样。
0: 哇，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合作，
2: yeah.
0: 而且两个人感觉都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
2: 抽出一点时间，
0: 然后赶快把这首歌完成。我觉得相信你们的合作对歌迷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2: 是啊。
0: 一定是，
1: 我其实很高兴能够透过这个作品，然后认识郭嘉伟跟戴颖，因为其实我真的对于两位的关注都是从这首歌才开始有慢慢的认识，然后包括这次电台周，就是能够邀请到郭嘉伟，真的是超级幸运的一件事情，
2: 谢谢
1: 真的是好，对。
0: 想要刚有提到，就是我刚中的朋友有唱的那首歌，叫做最新发行的单元叫《那片海滩》，它非常非常的抓耳。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吗？
2: 这首歌是我最从过了几天后，然后我很常有一些工作的邀请，所以我可以飞去很多新马，然后就去了很多次。我真的在短时间一年内去了新加坡加马来西亚，起码也有一个七八次吧。对，然后我有一次自己从马来西亚吧回来，然后因为我很少，我工作通常都会有工作人员陪我嘛，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坐飞机回来，所以我就回来的路上，然后看就是快要到台湾了，快到桃园机场的时候，已经天色有点昏暗，然后就像我刚刚一开头提到，我非常喜欢黄光，然后我也很需要黄光来创作，然后那时候就是飞机开始靠近地面的时候是整排的黄光，因为晚上了亮起来，然后就觉得哇天哪，太浪漫了，然后又有一点点看到一点反光那种海边的感觉，所以当然这首歌叫那片海滩，但是我的发源是我觉得从海里面，从我们从飞机上面，然后下面的东西都很小，然后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在平地上，我们遇见彼此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你看到对方，但你没有记得他。下一次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也不会知道他是谁。
0: 嗯，
2: 对，就很像我们的感情吧，就是很多人的遇见，然后你会觉得最后的分开，你会觉得很遗憾。但是你想起，如果这件故事会很遗憾，但你会后悔遇见这个人吗？
0: 不会。
2: 对，如果你不后悔遇见他，那这些遗憾就不遗憾了。
0: 哦。
2: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那用海滩出发，然后来。然后这首歌也是比较中版速度，让大家会觉得一开始在可能你会以为我 这首歌是有点在抱怨在生气，但是在最后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用海浪声让你知道，其实我们并不遗憾遇到那个你曾经想要遇到的人。
0: 嗯，我觉得这首歌的编曲很酷，就是可能到一个最高潮的时候，然后突然慢下来，然后用嘉伟刚说到
2: 的
0: 海浪声去铺成前面的，然后我后面那时候有听到可能有一点叹气声吗？
2: 对。其实我现在整张 EP 里面，就因为还有很多首歌没有发嘛，但是我这次有把很多我很喜欢呼吸啦，每个人都很喜欢嘛。我觉得我把很多我自己在歌曲里面想象的空间里面，我用呼吸去诠释。
0: 嗯，那你那时候是有跟制作人，制作人是 Andy，
2: 制作人是 Andy， 是我的好朋友。
0: 对，那时候你是有跟他讨论说你这边想要用海浪声去带你的情绪吗？还是
2: 因为我其实在做歌上面，我现在还没有太多。我的意思是说，我也才刚发第一首歌到现在也才两年。
0: 嗯，
2: 对，所以我是很天马行空，我是很喜欢乱加东西。但是 Andy 他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我们俩的角色是他等于他是很愿意当一个旁观者，跟我讲说，这样太多了，或者这样怎么样。可是这个海浪声是第一次我们两个在这个 moment 觉得说，
0: 不错，
2: 那加吧，就是你就用吧，你就让他是这样的方式，对。
0: 就是哇，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运用。
2: 谢谢你。
0: 就是我觉得有口气声可以让大家听这首歌听到后面会更带入那个情绪，然后就可能能从这首歌里面听到一点可能。有共鸣的，有可以听到一点遗憾，可是同时又觉得有点释怀，就是像嘉伟说，我不后悔遇见这个人这样。好，那前面有提到说，嘉伟即将要在6月21号呢举办《等你等我 Still Waiting》2026的诞生演唱会，那可以请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演唱会的亮点吗？
2: 演唱会的亮点就是说，因为我好了，我先讲过程啦，我这次演唱会。啊，我刚刚知道你有买票嘛，所以很感谢你。然后，其实我这一次是我当歌手以来最大的一次嘛。当然，比起这个大家的 Zep 北流小巨蛋大巨蛋，我觉得这个 Legacy 对我来说已经像那种我已经以前想象过的演唱会一样。我第一次要办比较多人的，然后我很紧张。然后我也觉得我最近是一个很诚实面对我目前工作状态，所以我也告诉我的听众们就是我很紧张，所以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来的话，可以来嘛。
0: 嗯、
2: 然后也卖完，顺利的卖完了。所以这次的亮点就是卖完了，没有了。这一次的亮点，我觉得，如果你从很久以前听我，没关系。你就算你从过了几天听我开始也是，我觉得 来到现场，然后我有很多的心意，或者是我有很多的感动。其实我每次去校园，或者是 我今天来名传也是，我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跟你们见面，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啊、好短哦、嗯，然后很快就要说再见，所以那个演唱会等于是我的一个空间，你来到我的地盘，然后我可以把我所有，我可以完全确定你是我战队的人、哦，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故事分享给你。对，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你买到票很棒。
0: yeah,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抢超久，
2: 谢谢。
0: 想一想，
2: 蛮难、就是不是不好买啊，是说就是因为他可以选位置，
0: 对，
2: 所以我有听说大家就是比较这个模棱两可一下了。
0: 对，然后可能那边有试出位置，按进去输完验证码就又没了，
2: 没错。所以很拍谁，但是我们一次一次改进了，
0: 对，会更好，会更好。对，那很谢谢今天嘉伟来到我们的电台周。那想问嘉伟，你的画作完成了吗、
2: 欸？
0: 还是你想要再补强一点？
2: 我刚刚边跟你们聊天边画嘛，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想要加入的
0: 东西。找什么颜色？
2: 画粉红色。
0: 粉红色
1: 啊，粉红色。
2: 哇、欸，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可是这个有水吗？
0: 可能要
1: 哇，好可惜哦。
2: 好，没关系，我可以替代方案。反正我最后两笔，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两笔，
2: 对。对，最后两笔。
0: 再一笔。
2: 啊，粉红色。哎、欸，没有，刚刚这个好像有一个粉红色。对啊，这个也可以啊。
0: 色啦，红色。
2: 啊、我要分享我的画作，对不对？
1: 对。
2: 好，搞定了。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分享？
0: 好，那我们嘉伟已经完成他的画作了。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幅画的理念吗？
2: 我就是说，我这一幅画就是我跟你们聊天，然后我这一次很开心来到名传嘛。然后我觉得，因为以前台艺大也有广电系，很多这种我觉得这种很厉害的东西。然后就是，即便他现在可能在，就是他重新讲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今天来说，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嗯，所以我想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就用这个点点的方式，
0: 对，跟因为大家可能有些观众在线上听没有办法看到画面，
2: 对对对。
0: 那我来先简单讲一下嘉伟的画作，他第一排呢画了8个黄色的点点，然后再来下面有11个，
2: 哇，你算数很快，
0: 11个，然后3排绿色的点点，
2: 对，
0: 然后下面有11个4排蓝色点点，
2: 对，
0: 然后旁边有绿色的是翅膀吗？
2: 这是我的耳朵
0: 哦，耳朵，然后另外旁边是一个偏粉红色、红色的耳朵。
2: 对
0: 对，那嘉伟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
2: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眼睛看到的就是这个，然后耳朵听到的就是你们
0: 不同的声音。
2: 对，然后我刚刚要说的就是这个你们怎么称它？
1: 主控台
2: ，主控台，不管过了多久，你只要看到这个，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主控台
0: 哦，原来。
2: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历史的这个可以留着留念的感觉，然后签了一个名嘛，然后耳朵是因为我最近这是要办演唱会，然后我觉得耳朵很重要，听音乐嘛，所以我去做了两个耳机啦、嗯，然后那耳机一个是颜色是绿色，一个是粉红色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代表我今天很认真的听你们在这个现场的感觉啦，对。
0: 哇，我
2: 应该画的比妙莎好吧？开玩笑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妙莎的画。
2: 我
0: 没有想到，原来这些点点就是代表主控室的这些案件呢、欸，好用心哦、喔！
1: 我刚一直在偷看，我都猜不到，
2: 是吗？猜不到对不对？猜到我就输了。
0: 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郭嘉伟来现场，
2: 謝謝，
0: 对，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作品啊，还有他一路走来的创作历程。那听他分享完呢，是不是就真的能够感受到他的创作力能力真的不容小觑啊？那大家要继续支持他的作品，还有他的最新单曲《那片海滩》。
2: 谢谢。
0: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先来唱名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哦。来，我们请嘉伟。先到我旁边坐稍作休息。
2: 好嘞，谢谢，
0: 好，
2: 谢
0: 谢。
2: 謝謝
0: 本次名传之声电台周 On Title 特别感谢 KKBOX、 LINE、 Webtoon、 Durex、 Monster Energy、 WinMall、 Tripping Dining and Bar、 凡人花艺、 Amon Flower Design 及各个士林商家的大力支持，让活动得以顺利的进行。那首先呢，要先感谢 KKBOX 提供丰富的礼品供我们进行抽奖活动，让得奖者满载而归。那 KKBOX 呢，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声音社群品牌，拥有超过1亿首歌曲及上万档 Podcast 节目，支援我们离线收听、背景播放，任何情境都能享受音乐，绝对是你通勤时的最佳法宝、哦、另外呢，感谢 LINE Webtoon 带了超狂福利礼品送给大家。那 LINE Webtoon 是全球领先的免费数位漫画平台，每日更新爱情、剧情、奇幻等多样化高人气韩漫与台湾原创作品，适用于手机与电脑端，是深受全球读者喜爱的正版网络漫画服务。那感谢杜蕾斯 Durex 作为全球知名保险套品牌，守护大家性健康与幸福的专家，带来安心又愉悦的生活体验。那感谢 Monster Energy 为活动注入满满的能量，让现场气氛持续的升温。 Monster Energy 呢，以独特的柑橘风味与带劲口感，瞬间唤醒青春热血的节奏，无论运动、音乐还是日常生活，都能让你能量随时在线。接下来是士林赞助商家，特别感谢第一家盐酥鸡、网厅长炸酱面、爱披萨、五家豆干、士林素食辣豆干、找到了韩式鸡蛋糕、台南鳝鱼面、时来运转、越南祥记美食、小东美食店、意义海南鸡饭、 Craft Young、乌记青蛙下蛋 Pasta 酱子、 Yummy Yummy 恶霸冻饭乌龙面、口茶 Ice Grill、 起司麻薯车轮饼、张记茶铺、瑞克雪上等十全药炖排骨、麦爹炸鲜奶。最后呢，特别鸣谢明传大学传播学院、资网处器材室及各级行政单位师长们的大力协助与支持。那谢谢明传大学咖啡品名社为活动增添更多温度与风味。那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抽奖环节咯。
1: 好的，首先我们将会送出的是 Live Return 的大礼包一份。那我们会请郭嘉伟为我们转动我们的轮盘。
0: 在这边，
1: 来，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
0: 是谁呢？
1: 有一点提前机有没有？
3: 是谁？你们这里
0: 有没有抽？JESS 底线 TAN.0119， 恭喜你！
3: 恭喜你！
0: 好，那恭喜获奖同学，请问获奖同学有在现场吗？好，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没关系，我们会在活动结束后透过 IG 联系你哦。那接着要抽的奖项是 Live Webtoon 回馈型代币十枚，共两份。我们来抽第一个。O B A K E 点底线，好，那我们再抽第二位。

0: 是 Janice Wang 1117。好，那接着呢，我们要送出 KKBOX 的抱枕一份，请嘉宾转动轮盘。
1: 转。
0: 是谁呢？
1: 是谁呢？
0: 底线 W E N L A N。好，那最后呢，我们将送出 KKBOX 的冠喜包一份。谢谢赞助商们。Only 底线 Penguin。好，那最后我们要再送一个 KKBOX 的90天电子序号，这是很大奖，有两份哦。第一份是谁呢？对啊。是我们的助理 YEEJIA.55。 好，那第二个得奖同学是0985221814B。 好，谢谢，恭喜获奖的同学们。好的，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明日的预告。那明天呢，我们将会请到我们名城之声达尔尔的所有助理呢，来到现场和大家分享我们在 Untitled 这个活动就是举办以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我们对 Untitled 的想法跟定义，希望呢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对于这次活动的整个想法。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再准时见面咯。
0: 谢谢大家，这里是2026年名川之声电台中 Untitled， 我是主持人 DJ Olin，
2: 我是主持人 DJ Holly，
1: 我是主持人嘉伟。
0: 好，大家拜拜，
2: 拜拜，
1: 辛苦啦，辛苦啦，
3: 谢谢，希望不会看起来很仓促。

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南屏晚钟》，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春风吻上我的脸》。这是一首旋律悠扬、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历久不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南屏晚钟》。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为您播放的节目是
3: 点歌传奇，
2: 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3: 我是 DJ 四月。
2: 哦，这一周是我们忙碌的电台周呢。哎，对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3: 郭嘉伟，
2: 没错，是郭嘉伟，
3: 超爱。
2: 对啊，真的很爱，你真的是爱死郭嘉伟了。
3: 我为了他，
2: 你为了他，就是我们就是还是奋不顾身的，就是把这个节目完成。对，
3: 没错，
2: 对，我们还是要奋不顾身把这个节目做掉这样子。那既然要契合我们电台中的主题
3: Untitle，
2: 那我们的 Untitle 的里面的副主题是房间卧室，
3: 对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房间可以听的歌。
3: 嗯哼，好，
2: 那你在房间里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3: 哇、wow, 我觉得我的房间是一个很无限可能的地方吧。如果是听歌的话，我会有那种，如果在做功课还是就是好像有时候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每次开始工作还是要用品电脑的时候，我就会第一件事就是开歌、
2: oh,
3: 然后才开始接下来的工作。
2: 所以就是你是边工作边听歌的类型、就是、
3: 对，我一定要放音乐，我第一件事就是找歌，我没有找到我的喜欢的歌、oh. 我就完全做不下去
2: 哦、oh.
3: 所以可能跟我一个宿舍的可以很就发现到我已经开始忙碌，就是可以听看我的那个床下面有没有开歌，就是开音乐，就是一开音乐就是我要开始忙碌了，
2: 就是要开始那个他开始做事情的，所以我们就会开音乐来做事这样子。
3: 那我开的音乐每次的就看我当下的心情，如果我今天心情很不错的话，我会开比较欢乐的音乐这样子。
2: 嗯，那像我的话，我可能在房间里面都会是比较喜欢听一些 emo 歌。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可能就像那个礼拜一的那个 Musa 讲的那样子、嗯，可能大家普遍潮流都喜欢听 emo 的。
3: 嗯，是啦，都是比较情感，就情绪的那种感
2: 覺。对，情绪比较起来，大家好像可以被皮体、啊，它可以被净化。对，我们把胡秀伟那一套拿出来、嗯，大家都要被净化。
3: 是的。
2: 好啦好啦，那
3: 没想到节目上会提到胡秀伟。
2: 对啊，我也没想到，所以你就说我们去看恐怖片，是不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内心吧？对。
3: 你说的对，
2: 对，好啦，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第一首歌是我们曾沛慈的《数到十》。
3: 天哪，我超爱这首歌哎！我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应该蛮久几年了，
2: 快一年了，目前大概十个月左右，我记得是十个月左右，快一年了，
3: 快
2: 一年了，快
3: 一年了，
2: 快一年了。
3: 但是就是每个月还是会自己就是开来听，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2: 加上就是曾沛慈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上面又出名了、嗯、所以她的所有的专辑的歌都又被拿出来再打了一次。
3: 对，然后她的歌全部还有她本人又在爆火了一次。
2: 对啊，甚至最近她还跟她的工作室新翻唱了《孤单心事》。
3: 哦，对对，我有看到那个他们的新闻。
2: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有重新在诠释的这一首歌、嗯、我觉得真的是趁着就是热度还在，赶快趁热打铁、嗯、把自己的热度再冲一波这样子。
3: 然后我发现到我身边很多朋友最近都很常听曾沛慈的歌，我觉得他就因为参加了那个浪姐嘛，
2: 嗯，
3: 然后他的知名度又更高了，进到一个更新的一个阶段。
2: 对啊，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啦，
3: 真的
2: 真的是就算已经过了一个年纪岁数、嗯、那个唱歌还是在啦。对，
3: 真的
2: 黄金年代出生的歌手真的不是实力不是开玩笑的好吗？
3: 没错，而且我想到我们电台周那个倒数第二天，我们是以他们的那个一天
2: 一天电台周靠近，
3: 对，我们就是以他的那个心愿便利贴那首，就是他们新就是
2: 三人组，
3: 对对对，他们的那个很出名的那个
2: 走音版
3: 音的那种感觉。
2: 我们不能讲走音，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对不起他们？
3: 这是艺术的另一个新的
2: 层级。
3: 对，没错，
2: 就是它是一个 art 啦。好啦，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曾沛慈的《数到十》。

0: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曾沛慈的《数到十》，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什么呢？
1: 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0: 哦，直接歌名就对应主题了。
1: 是的，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那我们开来听，其实我们都有听过，哎、
0: 啊，
1: 就是意外的发现了，原来这首歌叫做《房间》。
0: 就是其实它，因为它其实是红在副歌的一首歌，嗯、然后大多数这种副歌很红的歌都会留存在抖音或是短影片上面，那大家就不会特别去查它到底叫什么歌曲。
1: 就是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0: 对啊，甚至不知道刘瑞琦是谁啊！对不起，
1: 真的
0: 道歉道歉。
1: 所以点歌很好玩的，就是可以发现到一个你之前一直听，但是都不知道他歌手歌名，就是可以认识到新的一首歌，跟认识一个新的歌手。
0: 对啊，也可以发掘大家的歌单，嗯、
1: 真的、
0: 就是、认识到一个新的领域。
1: 嗯哼，而且我觉得房间嘛，就是休息的地方，就是充满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房间就是一个熬夜，一个很挣扎，就是有我们充满我们各种情绪的一个，算是一个夜晚跟一个
0: 小天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就是可以让自己尽情宣泄发泄的地方，这样子。嗯，对啊，就感觉好像在房间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嗯、很自由，
0: 真的超自由的。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哎、欸，真的是我们两个连歌手歌名都没听过的一首歌，但是其实一放副歌，真的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什么歌的啦。
1: 然后大家会恍然，哦，原来是这首歌，
0: 没错。
1: 而且这首歌我记得应该是2025年，是吗？应该
0: 对，它蛮新的，
1: 对，
0: 它很新。
1: 然后就是。但我们不会特意去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嗯，
1: 所以刚刚发现了就是意外之喜，
0: 对，
1: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首刘瑞琦的《房间》。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刘瑞琦的房间，接下来下一首歌应该是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真的在大概2020-2021左右的时候很红，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啦，还有诺罗病毒全部都一起来，你知道吗？就是疫情过完之后还有诺罗，然后
1: 天哪，好可怕。
0: 我就是有做我就是有得过诺罗的一个人，这样子。
1: 真的假的？
0: 对啊，我得过诺罗。
1: 那我是疫情的幸运儿欸，我完全没有得过任何一个
0: 病。
1: 对啊，病毒 我完全没有。
0: 天选之子，
1: 我是一个健康的小孩。
0: 因为我 COVID-19 得过，然后我也得过诺罗病毒。我那时候就是，而且我诺罗病毒是因为吃到了 Mr. Donuts 的那个甜甜圈。我跟你讲，我很讨厌，因为那一间是在板桥车站新开的一家连锁店。然后我就去买，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员工得了诺罗，然后没有请假，他就直接把他的手沾到他甜甜圈上，然后我就吃了那个病毒，直接到我肚子里面去。
1: Oh no， 非常的不妙。
0: 对，后来我真的是当下气到我差点要去举报那一个 Mr. Donuts 的员工
1: 了。所以一直又就是说，你两个病毒都
0: 我都得过了。
1: 天哪！
0: 而且诺罗的时候。那个是拉肚子拉到你没办法站起来，
1: 很夸张，
0: 因为你只要站起来你的屁股会控制不住它的开关，就是它会漏气漏液、对，所以那时候我是穿纸尿布对，我就觉得人生很悲惨。然后到时候就会在心里想，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没用，所以就会跟这首歌一样，
1: 就是病毒的关系。
0: 但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但是现在却要被像老人关照一样，被自己的父母养着，就会觉得说自己很没用，然后没用到自己会在床上哭，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很没用。
1: 没事没事的，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
0: 好啦，那讲了这么多故事，那我们要来说这首歌歌名。这首歌是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1: 没有用的年轻人。
0: 我就说在很久，我很喜欢听 emo 歌哦，就很喜欢说哦，对啊，他们就说我没用，我很 emo。 他是在讲那种职场上啦，就说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自己就是最多就是到这里而已了，
1: 就是跟别人比起来自己就是那个没用的人，
0: 对，相对来说很没用，就觉得说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这样子好像就是有一种对社会对自己的评价。
1: 是，
0: 那回到房间的时候好像才可以把这种不甘或者是情绪发泄出来，再多自己窝在那个棉被小角落呢，恐怖哭泣，
1: 感觉很有画面感就是你好像是你在白天的时候社交了一整天，然后就是可能你情绪上一直收着，你只有回到自己专属的房间之后你才能自己释放自己的情绪，然后如果我感觉如果再配上这首歌真的会那种很 emo 的感觉。
0: 对啊，可是就是哦，弹回到进化，就是哭过就好了，哭过之后你就觉得自己被怜悯，你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恐惧，然后你就进化了。你就干净了，
1: 进化成二。
0: 对，你就进化成二。等一下后面会有进化成3、4、5、6、7。
1: 每天都要净化一下自己的那个情绪，
0: 当然啊，心理健康很重要
1: 是的，
0: 不可以放过心理健康，
1: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0: 对，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0: 那接下来的第四首歌呢，就是来自 Claro 的 Pretty Girl。
1: Pretty Girl。
0: 嗯哼，其实我听 Claro 都是在就蛮常听他的 Sophia 这首歌呢，我听的次数偏少，就是我的歌单会刷到他，我才会听。对，我就不会特意去开来听，可是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但是 Claro 里面我最常听的就是他的 Sophia 嘛。但是我发现到我的朋友点了之后，我意外觉得哎、欸，有人跟我一样是很爱听 Claro
1: 哦。
0: 然后我因为他的这首 Pretty Girl， 他就是在他的 MV 就是在卧室里面拍的，就是很舒适，他没有那种很 MV 很精致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一个房间，然后你穿着自己舒服的衣服，然后背景就是你家很温馨的装饰，然后你在唱着这首歌，就是很放松，就是完全就是他的 MV 完全就是一个卧室，然后就是这样子唱而已，还没有很多的那种画面，就很简单，
1: 很朴素，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不会跟其他的 MV 一样，就是那么精致，画面那么的多样性，对，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MV， 就是在就全程就是在卧室里面拍摄完，然后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Claro 的歌，他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像就是声音，他唱歌跟他就是他表达的每一首歌表达的一个故事吧，而且他唱歌的时候他的就是声音我觉得就是蛮舒服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卧室里面听他的歌，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我会很放松这样子。
1: 了解了解，就是会有一个觉得说啊，好，自己可以听着他的歌，然后就在房间里面躺下来，然后默默的睡着那一种。
0: 我反而是在卧室里面不是听那种很 emo 的歌，我反而是听那种很舒服然后能让我放松的音乐。
1: 就是跟我的歌路就是不太一样啦。
0: 对， 我觉得我比较少听非常非常 emo 的歌。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来自 Claro 的 Pretty Girl。
1: Pretty Girl。
0: 是的。

0: 好啦，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 Clairio 的 Pretty Girl，
1: Pretty Girl
0: 是不是很好听呢？
1: 漂亮女孩。

0: 真的，
1: 真的，
0: 而且他就是他在卧室就是很真实的，他没有画很浓的妆，他就是很真实，就是很舒服，很放松。大家可以去看他的 MV， 我觉得真的是，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一个卧室，然后会跟着他的音乐、跟声音还有画面一起放松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个那种哇，真的很松很松。好啦，那听完了刚刚的 Pretty Girl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放的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我们森森林蓝的《今天没呼吸的心情》。我有觉得这个就是从刚刚的 emo 现在进化到就是好不想呼吸了，完蛋了，完蛋了，怎么可以 emo 成这样子呢？
0: 你真的是今天你的歌单是 emo 歌单？
1: 没有啦，我跟你讲，下半场的歌就会比较嗨，
0: 比较开心一点。
1: 对，就会比较开心一点点。这个上半场我们都是放 emo 特辑，下半场我们就来放嗨一点的。
0: 好，
1: 对，那这首歌呢是我们森森林来做的，森森林来是我们台湾的一个 VTuber。
0: 我刚刚问他的时候，我想说我没听过这个歌手跟歌名，我想说这是什么歌，他跟我说是VTuber 的时候，我吓到了，竟然真的有人会在听 VTuber 的歌，就是我身边你就不常听到，就是有人会
1: 听 VTuber 的歌吗？
0: 对对对，就不会去追这样子。
1: 有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 VTuber 很油，所以就
0: 不知道，我反而没有很就关注 VTuber 这个那一圈，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形式去进行这样子。
1: 因为这个 VTuber 他就是本身以唱歌的歌系去走，所以他大多数其实都在开歌会，就是唱歌的直播。对，大多数在开唱歌直播，所以然后本身就有在学音乐制作跟一些音乐工作室合作，那他也创造出了蛮多的原创曲。对，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把它就是带进来放给大家听听看。
0: 好酷哦。
1: 对，那这一首的《今天没呼吸的心情》是在讲爱情的小小的小故事，他就是在讲说自己就像一个被陈列的商品一样，然后就是好像可以被别人挑选，然后又被别人丢弃，不用被就是不会被别人刻意的去在意或在乎，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被利用，这样。
0: 怎么感觉解说的都那么伤心哎？
1: 对啊，他就说，就是他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没有目的怎么会靠近？
0: 哦，
1: 对啊，他就说人会相处，人会靠近，都是一定是带有目的性的。那代表说我身上有你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需要什么，我们才会在一起。
0: 就觉得对方身上一定有自己想要的价值，所以才会去
1: 靠近对方。对，所以就是他其实讲的是很现实层面的东西，
0: 是耶，
1: 就会觉得说哦，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难过的感觉。对啊，
0: 就是每一段关系似乎都没有那么的纯真。
1: 对，不是真的因为爱情或者是爱意才继续进行下去。所以这首歌就是可以带来一个真的很 emo 很 emo 的感觉啦。好啦，那这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小小段的广告时间，那就大家要继续收听我们的点歌传情，不要走开哟。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点歌传情，
2: 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李嘉欣，
3: 我是 DJ 四月。
2: 好的，我们中间广告休息回来，继续来到我们的下半场咯。
3: 那我们下半场的呢，就是也是跟我们的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关联。
2: 对，
3: 他就是他的名字就是叫卧室，
2: 我
3: 就来自
2: 我们上半场一个房间，现在下半场一个卧室，
3: 对对对，刚好有一个上下半场的一个扣连主题的一个一首歌。
2: 对啊，怎么会有两首歌的主题都这么的相似啊？怎么会这样子？发生、啊、什么事情了？
3: 而且跟刚好跟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非常的有相就关联性。
2: 对啊，相关联性真的是太强啦，
3: 很棒耶。我觉得大家点的歌都很扣合我们的
2: 主题，而且都很有质感。真的是什么一首歌都很有质感，
3: 非常的好听，
2: 都是个非常放松的音乐啦。
3: 是的，那我们这首卧室呢，就是来自 Dega Joyce 的一首歌。他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可以看到他的那这首歌的音乐时长就是六分钟嘛，就
2: 六
3: 对六到快七
2: 六分四十三秒，
3: 它就是蛮长的一首歌。我觉得他们的就是 Decade Joyce 他们的歌都是那种非常的滑，然后非常的
2: 放松感觉。
3: 然后他们的每一首歌的时长都是非常的很长吧，我觉得就是很非常的长，就是通常一首歌的正常的时长大概是一个三分钟左右，
2: 最多就到五分钟、
3: 是，
2: 对，很少会到七八分钟去的，但它真的好长哦。
3: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会很有，我会愿意去
2: 听完，
3: 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慢慢的听完，然后我会觉得听完之后，我会觉得那个状态吗？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听完就是就他们的歌跟他们的旋律，我会觉得我的状态会跟着他们的旋律，然后就是会揉进他们旋律里面，然后会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2: 进化学又来了，进化又是进化，
3: 是的，
2: 进化成三，哎，胡秀伟，
3: 进化成三，
2: 哎，我们进化成三，
3: 我有在上课，哎，
2: 对啊，我很认真
3: 的，
2: 可是他给我85分，我难过、哦，
3: 没事，我们已经很高了，我们期末再努努力，
2: 我的反思与写作，老师不给我高分，没有啦，
3: 好好笑，
2: 哎啦，没有啦，
3: 我上次差点被老师扣分，还好他没有扣，
2: 对啊，其实他就是你只要写完题就好了。
3: 但是我也有，我是九，哇，我也忘了，好像九十，
2: 我记得他说你写的很认真，
3: 是的，
2: 对啊，
3: 写到我手超酸，
2: 那个真的写的手很酸，
3: 超累的，
2: 好像在房间里面不会写到这么累吧？如果现在
3: 我会以各种姿势在那边写，趴着写，坐着写，躺着写，
2: 八仙乐园，躺着玩，坐着玩，站着玩，还是八仙好玩，耶耶耶耶，
3: 超好笑，这
2: 把八仙乐园提出来，对不起，
3: 怎么了？我想说发生什么？原来你是已经Q 到另一个点上，
2: 对啊，可是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词，对对对对，我刚好被 Q 到了，
3: 超好笑，
2: 应急反应啦。
3: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你在你的房间就可以各种形态去很舒服的躺着，就跟这首歌一样，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2: 就是一个放松感，对对对对。
3: 没错，
2: 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 Dega Joyce 的《我是》。

0: 好，听完了我们 Deka Jones 的卧室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我刚刚有跟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说嘛，上半场都是一些 emo 的歌，下半场我们要来一点嗨的。对，那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发疯？
1: 我会耶，
0: 就是会在里面可能尖叫啊，然后咆哮啊。
1: 因为我现在我是住在宿舍嘛，然后有就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没有暑假没有回家，然后我的两个室友都回去了，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过得非常之快乐，因为我可以发疯了，
0: 就是可以在宿舍里面自己一个人可能唱歌啊尖叫啊之类的发疯，
1: 然后有时候刷影片嘛，那种短影片就很好笑的那种迷因还是怎样，那我会自己狂笑但是如果有室友在宿舍我会不好意思就那么的疯，除非我拉着他一起疯，
0: 就是把他一起拖下水这样就好了，
1: 没错，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乱喊乱叫。是的
0: 是的，那我们这一首歌呢，讲到既然讲到疯，那我们就要讲到我们台湾最疯的乐团，我是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我要你爱
1: 我感觉因为我也是会去看就是听他们的歌嘛，然后我朋友有去过他们的，他们每次会有参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KK Bus 风云榜啊，或是一些小小的专场演唱会，然后就是他们在这种办专场演唱会的时候，其实现场观众都会跟着一起就是跳起来嗨起来。
1: 对对对对，哦，我刚刚想要讲的就是那种音乐季，他们不是会有很多音乐季，然后朋友有去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会发在线动，然后我就看到他们的每次的现场都特别的嗨，
0: 就是大家都会
1: 一起跟着，就嗨到有点可怕的那种，
0: 大家会一起甩头的程度了，你知道吗？跟嗑药一样，我这好像不能这样讲，但就是大家真的跟中毒一样，就是嗨一下。You not my crazy love，
1: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乐团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才是
0: 怂够啦，就是又要土，但是又要是最潮的一个台湾乐团，这是他们的理想。
1: 是的，
0: 对啊。
1: 追他们的团就是一定要够疯，
0: 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听团仔风格你一定要跟着一起甩头，就要当成要融入那个大环境，
1: 但我会觉得很好玩耶，如果是能在一个这样子的场合，然后跟大家，然后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然后一起在那个当下这样子去
0: 摇滚，
1: 对，
0: 去一起释放自己的感情的话，
1: 觉得很就是很开心
0: 啊。如果跟没办法跟一群人的话也没关系，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这样疯唱也好啦，就是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就好了。对，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听这一首美秀集团的
1: 我
0: 要你
1: 爱
0: 爱
2: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0: 天哪，
1: 天
0: 哪，好，那我们就是刚刚听完了我要你爱，
1: 我要你爱，
0: 真的很嗨。我觉得他们的音乐风格真的是让人很
2: 惊喜，或是应该说很惊吓。
0: 其实我听他们，因为我来到台湾，我才知道有这个乐团。
2: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歌的时候，我非常吓到，非常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风格，就是被、就是很
2: 震惊。
0: 对，就跟我常听的音乐风格是
2: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2: 差很多的感觉，
0: 对，差很多。然后，可是我没想到，我听了他们歌之后，我不会觉得很反感还是怎样，我就会觉得也蛮好听的。而且大家好像每次 KTV 唱 K 的时候，大家要点那种很嗨的歌，一定会有他们的乐团的其中一首。
2: 对啊，像之前那个爱情的大坏蛋，神是因为我是爱情的大坏蛋，不需要你原谅我，对，就是这样子。对啊，就是好像只要点他们的歌出来，就会变得很嗨，就整首歌会变得很棒。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去多多点一下美秀集团的歌啦，台湾的那个乐团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好不好？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不知道第几首了，
2: 对啊，下一首歌。
0: 我们接下来另一首歌呢，就是来自163 Braces 的天空。好，那为什么是163呢？其实这首歌就是我的。就是因为我是有看过他们的现场嘛，然后我的朋友也是很喜欢看，就听163 Braces 的歌，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他的歌声都很甜美，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卧室里面听，就是感觉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要怎么说呢？自己的
2: 人也是，就是跟着他的甜美歌声一起放松的感觉之类的。对，像我们之前的前上上集的点歌传奇，我们也是有放一首163 Braces 的歌，然后是小船嘛，
0: 是的，
2: 对啊，就那时候我们是做演唱会的专场。对，就是演唱会的主题这样子。
0: 对哦，对，我要分享就是那个。就是点小船的人，就是他点的这一首
2: 哦， oh,
0: 没错、
2: oh, 他真的很爱163 Braces 了、
0: 因为就是我们也有一起去看过，就听过他的现场，当然不是专场，
2: 就是可能
0: 就是他的
2: 有参加活动啊之类的，
0: 然后所以我才从那个活动里面认识他，所以我自己之后在听他的歌的时候，他的每一首歌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听，然后。如果我在房间里面想要听一首比较甜，就是以他的那种风格的歌，我一定是第一个会想到就是163 Braces， 就是我会蛮常自己在房间听他的歌，
2: 就是讲求一个放松，讲求一个开心，
0: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声就是很温柔，对，就是很能让我卸下所有的情绪，然后沉浸在他的歌声跟他的歌的每一首歌里面吧。
2: 对，就是可以让人非常沉浸在他的音乐的世界还有环境里面，就像沉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一样。对啊，那我们就是不是应该要来听一下这一首好久不见的163 Braces 的
0: 天空，
2: 我的天空，哦，不是，那是王菲，
0: 串场了，
2: 串场了啦，
0: 不好意思，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天空，
2: 天空。

0: 那我们接下来又要转换到一个不同的情绪上面了，就不同的氛围。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是要带大家回到那个平静的状态。
0: 天哪！
1: 对，最后一首歌还是要把大家回归于平静啦，就跟一片土地需要一点安宁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不同的情绪上面，最终回归到平静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放最后一首歌也其实蛮合适的，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Cashy 的 Limbo。
1: Yeah，Cashy 又出现啦！
0: 真的，我超爱 Cashy， 就是身边的很多很多每个人吧，我觉得都一定会有听过 Cashy 的这首歌，就是 Limbo。
1: 嗯。那这首 Limbo 就是跟他的名字一样，就像在跳凌波舞。对、啊、
0: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会放在这首歌为什么会放在最后一首是非常的适合，是因为他这首歌的歌词吗？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讲了一个当代，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那种期望，然后每天期望的事情被淹没的时候。产生一种那种格格不入，然后一直想着坏事情的时候，可以听的一首歌，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好与坏会
1: 被冲。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
1: 不想只有羡慕。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0: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目前就读于名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二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
1: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哈鲁希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2: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名传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1: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2: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1: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Haruhi 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伊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的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伊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岔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伊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伊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哦，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是很低落的。我敢说我目前接手过的儿童或者是说青少年案件，真的很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人，当然也有，可是这些人呢，到最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他的底色，为什么他是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他是这么快乐的。而我就是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心还是快乐的，我都主打一个陪伴啊。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哈鲁伊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校园上面不好的一些经历。那 Lucy 自己本身也有，就是之前可能我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家的脾气都比较冲，然后也比较不懂事，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尺度会不会伤害到当时的就是那一个年少的自己。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之前被霸凌过，所以我也很常在求学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可能教育营或者是什么的，我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就像哈鲁伊讲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算你不讲话，你默默待在旁边，他都会觉得说有人在支持着你。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国中时期我有被霸凌过，那同时我们班有其他人被霸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导师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高敏人格，我跟哈鲁伊都是属于高敏人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导师就说，那个 Lucy 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同学好好聊一聊？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相同境遇之下，你希望你自己的经历不要再上演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淋过的雨，你可以协助担任陪伴或者是帮别人撑伞的这个角色。所以哈鲁伊讲的这一个动力，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当老师身上也有部分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碰到学生也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之前的话还有什么爱情諮商，或者是友情諮商等等，或者课业諮商，但主打就是一个陪伴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然后不见得要给你一个实际的做法，但是你必须要理解它。好，那刚刚讲到了营队，那我们来问一下哈路伊，就是你在带营队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特殊儿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孩子有点颠覆你原本对就是某一个字眼，就是问题小孩这个标签？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小孩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冠名，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之前我的姐姐叫我去参加特殊儿童营队的时候，她的说法其实是，你可能会看着那个孩童，他第一天他在堆一个积木，他可能堆不起来，第二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到了第三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他不会因为参加这个营队而就改变什么，他也不会因为他这一生进入到这个营队可能就改变什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堆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鼓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
1: 情绪价值的部分。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异样的，可能是特殊的，可能是具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一直一直不断的被那个情绪否定，甚至是否认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开始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做得好，我没有必要做得好，因为我做得好别人也觉得我在做坏事，我在做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我在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鼓励，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正面对待。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跟他们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他本来就很好，他只是需要被鼓励，他只是成长的比别人慢，他不是不成长，这样子的感觉。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块璞玉需要被人家雕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吧？
2: 超级有感，这个说法很棒。
1: 对，因为像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可能至于这些学生我是他们的学姐，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我就有碰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会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没办法敞开心房，有绝大部分真的都是取决于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他可能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但是他得到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谓讲的就是鼓励或者是循序渐进，而是一昧的指责，就是哎，你怎么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哎，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导致他反而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或者是造就一个更扭曲的人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部分的反社会人格的养成也是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成长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然后像那个哈路伊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自己的话他也是属于鼓励型教育，在这边也顺便额外问哈路伊，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观察到，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严格来讲你还没出社会，所以我们将你的身份认定为是小孩，如果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台湾大部分的社会的家长是爱的鼓励的教育居多，还是就是责骂教育居多？
2: 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亚洲式家长，我觉得台湾人也不外乎是这样子的形态，甚至是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行为说出来然后炫耀，就是说哎，我上次把他的琴谱撕烂了以后，他这一次终于好好弹琴了，我上一次打他了以后，他终于没有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其实这样子不断的压榨，最后会压缩成一个他长大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弹。
1: 哎，这是真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去用一个打骂式教育，可能前期是看得出成效的，但是长期下来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好，你一开始可能是私情谱，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开始对这个举动无感了，然后呢你就要用更加强力度的一个惩罚去惩罚他，但是你的惩罚终究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往上叠加，那到最后就会像反弹，就是橡皮筋嘛会断掉，回力镖也会有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常听到可能有些小孩就会说你会老我会大
2: 那么棒吗？哦，没有啦。
1: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之后的话，我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我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有的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要取一个折中值啊，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的爱的教育也不好，因为像我自己的家人是分两派，我们家是蛮明显分两派的，就一派的话，像我爸爸这边真的是打骂教育居多，因为像我自己是给奶奶带大的，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重男轻女嘛，所以其实奶奶在教育上面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做不好，就拿那种就是那个洗衣架，我直接往你身上打。以上的话呢是 Lucy 的可怜的童年经历，大家不要学。对，然后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用打的？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好好讲的。那包含我爸。可能以前就是他男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以后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得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1: 哦，然后我懂意思。
2: 嗯，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

0: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1: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0: 你会哦，
1: 我很强，对，
0: 看不出来，
1: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哦，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0: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路也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我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哈鲁伊讲到的，我们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就是想说欸， 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欸，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欸，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哎，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哎，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2: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

那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希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希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2: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1: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再来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山石而已，就是在讲山除跟石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也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对，相信哈鲁希你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 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他们再次看到我在这各个面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后，他们会怎么想或怎么样思考。我后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好像不喜欢不真诚的自己。可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锋芒的，因为没有人，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人会喜欢你很真诚，或者是你很直接，因为那有些时候对别人来说是有刺的。
1: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人都是要戴着一个面具，然后要怎么样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像是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3: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2: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徐佳莹。
1: 徐佳莹的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干净，但是她同时又可以就是有点唱出内心深处的那种感伤或者是一些情怀。那为什么会是特别想要选《行走的鱼》？她的歌有这么多首。
2: 对，好，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的真名呢，有带一个鱼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行走的鱼跟我的鱼字刚好好像有点双关的感觉。然后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很贴近人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1: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2: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心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 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1: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欸，
2: 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哈鲁伊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2: 超开心的，下一期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1: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2: 真抱歉，真抱歉。
1: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五集了，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当爱情遇上面包。谈到爱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心动、陪伴，或是相处时的那些甜蜜感。可是当爱情慢慢走进日常之后，除了爱之外，也会开始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像是经济条件、价值观、金钱观，甚至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与相处方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其实往往都是感情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缺少沟通，或是彼此始终找不到共识，有时候即使再喜欢，也可能因为现实而慢慢产生距离。那么当爱情遇上面包时，我们又该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
2: 慢慢足迹
1: 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1: 对啊，我们上一集一起聊了理想型嘛，那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爱情遇上面包。
3: 面包，
1: 想问一下莫言，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还是如果另一半突然说啊，我想吃那个很贵的高级餐厅，你是会陪他一起去吃，还是会先跟他讨论一下，就是你现在目前的经济能力好像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
2: 我是看状况耶，应该说如果对方说要去很吃那种很高级餐厅，然后很贵的话，我可能会跟对方说我要先存钱一下，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穷苦大学生，只是不要太夸张，我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啦。
1: 那你觉得价值观在感情里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你觉得还好？因为有些人好像不太在乎这一块。
2: 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差太多，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会有摩擦。可能一开始热恋期的时候还好，会有忽略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相处久的话，那些差异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最终导致分手。
1: 哦，像是哪些方面啊？是消费习惯吗？还是说生活方式之类的？
2: 我觉得都有耶，而且 就算这两个方面以外也蛮多的。就像是有人会觉得要把钱花在当下，然后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要当下就要买，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比较想要存钱规划自己的未来。这种差异我觉得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其实久了很容易会吵架。
1: 嗯，我懂，就是可能一个人会说啊，偶尔吃一次高级餐厅没关系啦，但另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说这笔钱其实可以省下来啊。
2: 对，而且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对生活的想法。像是有些人很重视陪伴，就是想要24个小时黏在对方身边，但是有些人就很在意自己的时间，还有他想要保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如果彼此没办法理解对方这部分的话，就很容易会有其中一方感受到委屈。
1: 嗯，就是要看彼此愿不愿意互相理解和磨合。
2: 我觉得是耶，因为不可能找到跟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至少双方愿意沟通，然后找到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能走长久，走 long time。
1: 那除了价值观之外，你觉得彼此的生活习惯和相处方式会影响到感情吗？
2: 我觉得会耶，我就不喜欢对方凶我，明明可以好好讲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凶的？这样我直接翻脸给他看，而且我就会开始哭了。
1: 啊，不要哭啦。所以你其实是比较在意对方讲话的态度。
2: 对啊，我觉得态度很重要，因为我真的很在意对方对我说话的口气。我真的觉得讲话那么臭，真的可以多吃一点口香糖。
1: 真的好臭哦。我懂耶，我也不喜欢被情绪化的对待。那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啊？
2: 他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说，可是他什么都不说，然后突然凶我，我真的会超难过的。然后我应该会问他说你是怎么了，然后跟他说心情很差的话可以告诉我，但是不要把你的坏情绪带给我，我不是你的情绪垃圾桶耶。
1: 哇，我觉得你这个沟通方式蛮好的耶，就是把话讲清楚，毕竟如果之后要长期相处，这种沟通其实蛮重要的。好啦，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当爱情遇上面包的话题，从金钱观、价值观到生活习惯跟相处方式，其实每一段感情要面对的课题都不太一样耶。但不管怎么选择，最重要的还是彼此愿不愿意沟通、理解，还有一起找到舒服的相处方式。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爱情和现实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抛物线》，作词是小韩，作曲与演唱则是蔡健雅。为什么今天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就是相爱的人在热恋到达最高点后慢慢掉落的过程，仿佛离幸福只差那么一点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像在说，热恋过后还是得回到生活里，开始面对现实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两个人没有共识，没有好好沟通，感情可能就会慢慢走散。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当爱情遇上面包一样。而且蔡健雅的歌声真的把这首歌唱进我的心坎里，把爱情里的甜蜜与揪心都诠释得非常深刻，真的很让人喜欢。好啦，那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到这边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也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浩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知书 Darling。这周回到了我们的点歌传情节目，我们本周的主题是心力遭瘁的爱。想问一下 DJ Haruhi， 你有没有哪一刻感受过心力遭瘁这四个字？
4: 天哪，我觉得在面对期中作业的时候，我是一个一直很憔悴的人。然后但是如果讲到就是心力憔悴的爱的话，感觉比较好像是对父母的爱是这样子的状态比较多。
2: 嗯哼，怎么说呢？
4: 因为就是你会知道可能你会是爱着你的父母的，但是你在跟他们沟通或者是理念不合，或者是说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夹杂在一起的情感会是很心力憔悴的。因为你知道你爱他，可是他的一些他却不认同你的某些理念，或者是说跟你的生活的对接很不 OK。 对，
2: 所以这是你亲身自己感受到的吗？好啦，那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呢，在线上我们邀请了很多朋友帮我们点歌。那我们来到第一首歌，
4: 第一首歌呢叫做《不分手的恋爱》，然后这首歌是由林深深点的。好，那我先来一个前情，就是前情怎么
2: 提要？
4: 对 ，That's right， OK， 就是林深深呢，他之前点了一首《慢慢等》给我，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慢慢等未来的男朋友，然后他这次点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然后就想，他不是谈恋爱谈得很甜吗？然后他居然点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首歌他其实在讲的就是说小情侣不是当初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我们永远都不要分手那样子的感觉吗？然后后面呢这句话反倒成了一种阻碍跟拖累。我想说哇，该不会我的诅咒生效了吧？没有吗？
2: 所以是真的生效了吗？
4: 好啦，其实我不希望。但是他说现在感觉有点语言膨胀。
2: 语言膨胀是什么？
4: 他说就是等于说我爱你等于谢谢那样子的感觉。他好像已经很习惯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我爱你啊，我想你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很简单 so cute， 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慢慢的没有那种感觉了。
2: 这个叫语言膨胀，我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新的词，好有趣哦。
4: 我也是因为他我才开始学会的。对啊，然后这首《不分手的恋爱》呢，其实也是汪苏泷比较早期，然后在 QQ 音乐非常盛行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汪苏泷。

0: 听完刚刚那首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下一首歌是一位叫韦正的朋友点的，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他点歌的原因非常的简单粗暴，他认为这首歌听起来就非常难过，但歌名叫我不难过。所以我想问一下 DJ Haruhi， 你有没有就是在哪一刻就是下意识的说出反话，就其实可能你不开心，但你又跟人家说哦没事啊，我没事，我很开心。
1: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很常发生耶，就是可能是我是反驳型人格吗？我不太确定耶。但是我生气的时候，我通常会说我不生气，因为我认为事情的当下的那一瞬间是生气的。可是我仔细想一想了以后，我觉得我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我直接把它定义为生气，好像有点过分。对，
0: 所以你是那种，比如我现在有一个情绪，你会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然后缓缓想口，这样想到最后。
1: 我会，其实心理学不是有讲到，就是有两种医治方式，一个是忘记它，一个是深扒它，想到你已经就是接受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这两种情况我都有，但是对于生气这种情绪的话，我会不停的去扒我自己生气的原因，因为我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在乎这件事情。
0: 嗯哼，嗯，我觉得是。哎，但你有没有就是在可能一个比如说友情或是爱情或是亲情的关系中，就是在一个可能情绪真是很低落的一个时候，就选择算了，为了不破坏这段关系，所以我选择隐藏我自己的情绪。
1: 嗯，其实也很常时候有这个状态，因为我的母亲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她有生病，然后我妈妈其实承受了很多的情绪，她就会撒在我身上，然后也会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主动去帮忙。对，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呢会导致说妈妈她情绪可能管理很不好，然后撒在我身上，可是我也不愿意跟妈妈讲说其实她讲的那些话全部都在伤害我。
0: 嗯哼，
1: 因为我知道她其实承受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当别人的生气是有一个前提的时候，我好像就做不到对她生气。
0: 对，好啦，那我们一起现在听听看这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这首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宫北粗粗的金威》，然后这首歌是许富凯的，它是台语，好难哦。对，这首歌其实我在DJ 擂台赛的新歌快递中有介绍过，然后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于是我就点了。
1: 哦，所以这是你自己点的哦。
0: 对，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去听许富凯的歌，因为我最近真的非常喜欢听他的台语歌，因为哈鲁希本身不是一个台语很好的人，然后就自己想要去认识一些台语，然后呢第一个的想法就是去找许富凯，因为许富凯他的家教非常的严格，然后甚至他从小就是他爸就想把他培养成台语歌手，所以他从小呢就从很远的地方到很远的地方去上音乐课，然后呢他上音乐课以外，就是他爸爸还会每天逼他一定要练琴一定要唱歌，所以呢才造就许富凯他到今天他的创作的才能还是源源不绝，他不止唱歌好听，创作也很强，然后我自己很想要把他推出去，就是让我身边的人知道他，因为其实我也是因为这次新歌快递做到他的歌，我才知道哇，原来许富凯的歌，许富凯的声音是那么优秀，然后那么赞的，我觉得这是来到电台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发掘新的，就是平常不会碰及的音乐，我觉得是，尤其是在应该是上学期还是前个学期，我们做小单元，然后我们又刚接触到就是点歌传情和擂台赛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因为我的自己的小单元也是做音乐的，所以我就是每一档节目都在找音乐相关的资讯，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快变成一个就是那种 part time 的那种音乐人之类的，因为一直在找，然后我的电脑开起来全部都是谁谁谁的歌，谁谁谁的歌，这样，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好累，但是后来想一下觉得那段时间的收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我也就是现在别人如果问起你知道那个谁谁的歌还是怎样的吗，然后我会说得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啦，就来电台以后。但是你可以重复一下这个台语的歌名吗？
0: 宫北粗嘴的金威，
1: 宫北粗
0: 嘴
1: 嘴
0: 的金威
1: 的金威。
0: 嗯，
1: 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许富凯的
0: 宫北粗嘴的金威。

0: 这首歌是来自许富凯的《宫本粗粗的精卫》。
1: 哎，这首歌的情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听歌不会听太情绪色彩浓烈的人，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会让我觉得，今天本来就已经很累了，还要听这么悲伤或者是这么快乐歌，就让我觉得就是有点烦躁。所以我一般听歌的话，我喜欢听比较平的，但这个真的。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有质感呢、啊。好了，那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点的，是来自 Conan Gray 的 Yours。这首歌是，应该是说 Conan Gray 是少数我会听的情绪色彩非常浓烈的歌手。我非常喜欢他的那张 Super 8的专辑，也是这首歌出自的专辑。那张专辑就是大部分都在讲述他家庭给他带成的一些伤害，以及他没有办法抹去的一些回忆。但他现在成长也长出了这个家庭以后，他又如何去面对以及去接受新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再给他带来的爱。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心。然后这首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像不是真正的嘶吼啦，但是就是有一种呐喊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无措。这首歌就是一直在重复 I'm not yours but I'm not yours， 就是我想要为你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终究不是你的，但我又很不想离开。我觉得非常大程度他这样的一个性格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因为他家庭就是有一点点的创伤，就是父母不是很和谐。那他的家里就是有就是大小孩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反正就是他有在这张专辑里面提到，可以推荐大家听几首歌，比如 Family Line 跟 Astronomy。 我今天在选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想了很久我要选哪一首，但是最后就觉得好了，就选这个，它比较符合我们所谓的心力交瘁的爱。因为那两个的话纯粹听起来就比较像是在讲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听听看这首来自 Conan Gray 的 Yours。

0: 他其实在讲述的会是，好，如果你有想要去看月灵奇迹，然后可能你不想被剧透，可以先麦掉几秒。对，就是月灵奇迹他其实有讲到关于转，就是一直在重复过那一段日子，就是可能就是他会从你今天来到这里，然后可能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你要拯救一个人，然后你今天又来到这里，然后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再拯救一个人，然后你今天在这里，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拯救一个人，就是等于说这个是一直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可是他为什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苦，因为他爱你，所以他觉得一点都不苦。
1: Oh my god，
0: 对，所以就是我喜欢看他的原因。而且他整个剧算可能有些时候他的站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可能剧情有一些不通顺的地方，但是其实我整体看下来是觉得他在25集的时候收的蛮不错的。对，虽然他29集就已经就是大完结了。然后我觉得最可惜的点是，它好像原本剧传有40集，然后因为大陆的政策关系，所以呢被删减到29集，我觉得这超可惜。
1: 可是我发现大陆剧都很长，就是做的他们会拍的很长片，就一般常常看韩剧都是16集、8集，然后像是一些就是陆剧都会，以前我看的时候都40集起跳。啊，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的都也是偏短，就是要么就是短片8集8集上 Netflix 的那种，不然就是也是20集以内，就通常都不会到40。那陆剧的话，我觉得基本他们都会往40集跳。但最近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发现，是他们的电视剧的集数太多，然后就有做删减，所以我都比较喜欢看那种集数偏少的。反而，
0: 但是我会觉得说长剧有些时候还蛮不错的点是在于说，有些剧是值得看见那些雕磨的，就比如说《知否》，或者是那叫做什么名字？最有名的那个哦。《甄嬛传》对，就是这些剧他们虽然可能都比较长，还有《芈月传》，这三种都是古代的嘛，那可能现代的我目前没有想到是长剧的。
1: 我有一个，我觉得那个刘亦菲跟李现的《去油封的地方》
0: 他不够长吧？没有，
1: 他不是那种长，但他也蛮长，好像也是40-50集吧。
0: 哦，你觉得他是蛮不错的，因为我很想去看，但我还没看。
1: 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他其实是他们的政府想推广就是云南的旅游业，然后他们就去拍，找刘亦菲拍，然后就是到当地。但是整个40集，就是我看其他的剧，他们的40集里面通常都在讲主人公的什么感情线啊之类的，但在《去有风的地方》里面，他有很多小小的段落，然后会凸显每个人物他为什么存在在这部剧里面，以及他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推动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非常的暖心，但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去看，因为它很长，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些很温暖的话和资讯，然后你会发现里面的人物，我觉得他们讲的话都非常能够引导我的思考。就是在看这部剧之前，我可能就是带着是一个哇，我要去看刘亦菲跟李现，然后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说，一非常想去云南，我觉得他成功了，他确实推广到了云南，这部剧爆火了以后，确实也是带动了云南的旅游业。二，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了可能我们在每个年龄层以及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感悟，或者是我们的思考就是怎么碰撞。因为里面有非常多可能老人跟年轻人的一些对话，是他们有他们的固执或者是执着，我们可能不太能理解的。但他在这部剧里面就是会去解释，或是说他并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老人所以我要合理化他的所有行为，他会通过就是让两个角色去对话，然后摩擦，然后让观众去思考，哎，是不是这也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蛮像的。我就是这样的感觉啦。
0: 那我们今天就推出了两部剧，一个叫做《月灵奇迹》，一个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鞠婧祎的《不苦》。
1: 那这首歌播完以后呢，会进行一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当天是空的，地是
3: 干的，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我们点歌传情的节目，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知书 Darling。 那现在下一首，我们来到了我们第六首歌，这是我们的电台助理 DJ 乔西点的，是他最爱的邓紫棋的 AINY 爱你。因为他歌名就是这样子 A 点 I 点 N 点 Y， 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念出来。那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歌词是唱哦，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我了孤寂。那他觉得就是讲述了一个就是给错的爱，就是这个爱给了然后收不回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其实 DJ Chelsea 他对于爱是一个怎样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想要组建家庭的一个人，他非常的渴望自己可以遇到一个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个家庭啦，就是这样子。
3: 哇，跟他完全一模一样。
2: 真的吗？
3: 难怪我们是金鱼组合。
2: 所以你们都会想要，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你们会期待这个。
3: 我很期待婚姻，然后很期待小孩，很期待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就像童话故事一样。
2: 可是如果啦，如果事与愿违怎么办？
3: 那就让他成真。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到时候我不太确定自己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会是我的理想状态。如果最后都没有达成的话，那我会尽量让他达成，就是硬要就对了。
2: 那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事情，因为你知道吸引力法则吗？就只要你一直在想一个事情，你一直想哦，他会成功，他会成功，他会来，他会来，我一定会遇到，一定会遇到，你就遇到。
3: 你说那个 gay 吗？没有啊，对不起。
2: 是你确定了他是 gay 吗？
3: 哦哟，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好是好来的，给大家前情提要，就是我们之前在上上集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帮我拿卫生纸，然后我觉得他很善良，然后没有，他真的帮我拿了很久，然后就是我还跟他说，就那时候哭着跟他说，你要不要先帮别人也拿一下卫生纸？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在拿卫生纸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他是不是感觉好像哇
2: 开始冒粉红泡泡。
3: 对，然后呢我就去看他 IG， 然后发现他好像有点 gay gay 的。
2: 他可能就是对大家都很善良。
3: 对，而且重点是你知道我后面发现他居然是高医生。
2: 高一的啊，高一跟我们大二差是四年了，四五年，
3: 怎么样？你这是有机会的眼神吗？没有，
2: 我觉得可以啦。其实，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不是很在意年龄断层的一个，而且这也不算断层，四年，我觉得三四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 gap。
3: 不会啦，我目前好像对小的还也是，虽然我想教小的，
2: 那你可以等他成年了以后。
3: 哦，就是
2: 对
3: 什么？
2: 等一下，我们先来听看这首邓紫棋的《爱你》。

0: OK， 听完刚那首邓紫棋的《爱你》，就是 Haruki 刚刚在那个听歌的间隙问我，他说他觉得我是那个看待爱情很悲观的人。
1: 嗯，真的。
0: 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并没有很悲观的看待他，但是我对每个事情保持的态度就是我不要过度的期待，但也不要完全不期待。所以你说我会跟别人说我不想什么都不想，就是没有任何的欲望或者是没有什么想要的吗？倒也不会。但是如果你说我会很期待吗？倒也还好，就不想要太过于的期待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有点不可控，因为只要触及第二方的，它都是一个不完全是我可以掌控的。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我百分之百可以掌控的情况，比如说我自己，比如我现在我要去打工，我要做什么工作呢？我可以自己挑选，我想要做餐饮业，还是我想要做 sales， 还是我想要去哪里哪里实习，这是我可以决定的。但如果它触及到第二方的东西，就比如情感，或者是说在处理某些的人际关系还是什么的，我就会有所保留。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过度的期待，有一天他如果啦，如果他真的就是有反噬的作用的话，会就是伤得很深。然后我都会给自己留好退路，所以并我不觉得我是很悲观的人，因为我还蛮相信的，非常的相信爱情。我是那个叫什么，英文就是叫 hopeless romantic， 就是我不相信爱会真的很美好很梦幻的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仍然选择相信这个事情。就这样，我是这样的人。
1: 原来如此，
0: 所以不是真的很悲观了。好了，那我们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的朋友 Bran 点的 Evergreen， 是来自歌手 Omar Apollo。他今天早上有来跟我分享原因，他说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这首歌就唱的撕心裂肺，然后就是很难过。然后他有一句歌词唱的是 You know you really make me hate myself, had to stop it before I break myself， 就是在讲就是你弄到我反而讨厌我自己，但是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暂停这一切。就是在我自己碎掉之前，我要暂停这一切，一切的伤害。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关系，我们暂且说就是浪漫的那种吧，就是爱情关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有听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在那种关系里面是非常的有毒，就是 toxic，但是因为好像习惯了彼此，好像习惯了这个模式，所以不愿意去做什么割舍或是分开。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没办法，就是他既然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你懂吗？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对的，非常的糟糕。那我们先听听看这首了， Omar Apollo 的 Evergreen。

0: 太痛了，太痛了！刚刚那一首是来自 Warm Up Follow 的 Evergreen。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一首非常痛的歌，来自邓紫棋，它叫做《泡沫》
1: 啊，好痛！
0: 刚刚那个 Haruhi 有提到说，他想体验一下当变成泡沫的感觉。
1: 可是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变成泡沫，有些时候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但是说实在，就是可能会被认定为很恋爱脑吧。对，就比如说像是我其实小时候在听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以美人鱼去做发想的，因为美人鱼不是就是。如果你可能爱上一个人，被他发现是人类，然后你可能就会变成泡沫嘛。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传说，就是很多就是可能只要他发现啊，或者是说为了要拯救王子，美人鱼就变成泡沫这一种。
0: 嗯，
1: 就是其实这种牺牲的爱何尝不是一种心力交瘁呢？就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小可他点这一首歌的原因，他是说他感觉不只是爱情，他还提到了友情跟家人这件事情，感觉有些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种易碎的泡沫，然后可能随时随地一句话一个行为都会导致我们像泡沫一样碎掉，然后所以他感觉好像对于他来说关系是需要被好好维持，或者是说被好好兼顾的一样东西，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关系都是随处可及，然后就可以随时随地破掉那种感觉。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其实感情这件事情是辛苦的。
0: 不行，我还沉浸在很痛的感情里面，
1: 情绪真的。欸，你知道，因为是英文歌，所以我都听不懂。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在面对感情的那一种。因为你，我变得不像自己，我讨厌现在的自己的那种的感觉。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自己不好，所以我要赶快脱离这个情绪。然后就是一边呐喊，一边挣扎着，其实我还是喜欢你的感觉。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邓紫棋的《
1: 泡沫》。

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泡沫》。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时间有泪》，来自张学友。那么这次放的是张碧晨的版本，然后点的人叫做 QQ， 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时间好像把很多事情都磨成了沙漠，然后也变成了透明的泪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张学友的版本，那我们这边是放张碧晨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时间有泪》，来自张碧晨。

0: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时间有泪》，然后我们放的是张碧晨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本节目的 Dolly，That's right， 她的名字叫做小林。然后小林呢，其实最近遇到很多很焦虑的事情，因为她刚刚结束了她最长时间段的一次分手。对，然后她其实分手完了以后呢，因为她的男朋友的兄弟是他之前喜欢的人，所以他男朋友可能会跟他的兄弟抱怨他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焦虑跟紧张。那么我想要鼓励他，于是我准备了一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
1: 叮叮的叮叮当。
0: That's right， 这首是大张伟的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或者是说声音，可能有些时候都有点荒谬，就是那种极致的快乐，但是也希望能够带你走出忧虑。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首歌一起送给你，然后也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欢迎聆听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来自戴张伟。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彦

0: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外星观察员 ICE， 请求建立同步连接。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阴影区边缘，也就是人类所谓的黄昏线。我正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追逐着这道黑暗。
2: 连接已建立，观测员 ICE侦测到地表能源反应正在发生位移，请说明观测终点。
0: 母星，请看我的扫描仪。随着恒星光线撤离，这颗行星上最发达的文明种族人类正在发生一种集体的生理坍塌。他们关掉人造光源，钻进充满纤维的容器里，这在我们的逻辑里是不可思议的。想象一下，一个文明竟然会主动让自己每天处于长达8小时的完全无防备状态，这不是演化上的失误吗？不，经过365个地球日的观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睡眠是地球人对抗现实生活的合法逃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从生物力学、社会建筑学，甚至是跨时空的量子领域，去解析这场波澜壮阔的关机仪式。如果你是正在收音的地球个体，请不要担心，我不是来接你们走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嘴角会露出一种，名为幸福的愚蠢弧度。母星，让我们来分析他们的避难容器。人类对睡眠环境的改造，简直是一场材料科学的疯狂竞赛。他们不只是随便躺下，他们在横住、巢穴。在西方，人类对柔软有一种生理偏执，他们发明了一种叫记忆海绵的东西，这是一种能记住你身体形状的化学产物。当人类躺上去，海绵会紧紧包裹住他们，这是一种对原始母体的安全感渴望。他们甚至发明了加重毯，重量高达10公斤。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过孤独，需要透过重力压迫皮肤来欺骗大脑，以为自己正被另一个生物拥抱。
2: 扫描显示，东方实验区的数据存在巨大差别。
0: 没错，在东方，特别是亚洲地带，有一群年长的生物对印度有宗教般的狂热。他们使用木头枕头，甚至在坚硬的床板上铺一层薄草边雾，他们说这能矫正脊椎。母性，这群生物竟然试图透过物理折磨来获得精神安宁，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数据校准方式啊！更奇妙的是关于孤独的配额。尽管人类是高度群居的社交生物，但睡眠却是他们唯一被允许彻底孤独的时刻。在西方，他们强调睡眠主权，幼小个体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隔离在独立的房间，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残酷的生存训练。但在东方实验区，同床共枕被视为情感连接的最高指标，甚至有3代生物挤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着彼此排出的二氧化碳，这到底是温暖还是集体缺氧啊？我还发现有一份孤独经常被名为闹钟的邪恶装置，它设定尖锐音频强行中断大脑的维修程序。在东方大城市，我观察到一种名为赖床的拉锯战，人类每隔5分钟按下一次延迟按钮，仿佛只要这5分钟不结束，现实的生产压力就不会降临。 这种对现实的微小抵抗充满了某种悲剧性的浪漫。现在我们进入最核心的观察点，梦境。当大脑逻辑模组关闭，人类的意识就进入了一个非法区域，我称之为梦境黑市。在东方文化中，梦是神谕，他们有一种托梦的理论，认为梦是祖先发来的加密电报。如果梦见水，他们会认为是虚拟货币即将入账；梦见蛇，则代表着某种繁衍或金钱的暗示。在西方文化，他们更倾向将梦视为心理垃圾场，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投射。但我观测到最神秘的现象，叫做预知梦。有些人类会在梦中看到未来的数据片段。母星，我有个大胆的假设，人类的睡眠避难所其实是一个量子终端机。当他们睡着的时候，意识会脱离三维空间，连接到更高维度的伺服器进行数据交换，所以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神清气爽，不是因为肌肉得到了休息，而是他们的灵魂刚刚完成了版本更新。报告母星，睡眠这个最后的净土正在被商业与劳动殖民。我发现一种叫蓝光的能量武器，这群生物会在睡前盯着屏幕，这种光线会欺骗大脑，让系统以为太阳还挂在天上。在东方大城市流行着一种名为责任制的病毒，这群生物为了换取生存点数，自愿缩短维修时间。他们在深夜的办公大楼里燃烧脂肪酸，这在我们外星视角看来就像是在干枯的油箱里硬要挤出最后一滴燃料。西方与东方的年轻个体同时出现了报复性熬夜，因为白天没有掌控权，他们只能在深夜透过无意义的滑动屏幕来找回一点点我还活着的控制感。人类正在亲手毁掉他们的避难所，他们把卧室变成了第二个办公室，把床铺变成了焦虑的培养皿。他们用清醒的时间赚钱，再用赚来的钱去购买昂贵的眼霜和助眠药物。母性，这是一个逻辑死循环。最后是逃亡的终结，闹钟，这是我见过最邪恶的发明。它会在人类意识最深沉、最接近星辰的时刻，用金属性的频率将他们拉回重力场。我发现人类拥有一种控制时间的能力，当闹钟响起，他们会按下延迟。这额外的五分钟在物理上很短，但在他们的感官中却比一整个世纪还要漫长。在那五分钟里，他们会经历最后一次的挣扎，试图抓牢梦境的尾巴。这是我看过人类最顽强的抵抗。他们面对强大的社会齿轮，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多睡那300秒。太阳光正从太平洋的地平线升起，那些睡巢里的生物会慢慢爬出来，洗脸、进食、穿上盔甲，再次投入那场名为生活的战争。母星，虽然他们的行为充满矛盾，虽然他们的睡眠被蓝光入侵，但我依然觉得这个避难所是伟大的，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放下阶级、放下标签的地方。在睡梦中，乞丐与国王都拥有同样广阔的银河。我是观察员 Ice，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我要去地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试试看那种五分钟相对论到底是什么滋味。地球人，祝你们今晚都有个好梦。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侦测启动。
4: 我很好啊，我没事。
3: 翻译为：
4: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3: 翻译为
4: 我其实不太想去。
3: 结束翻译。
4: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的蛋怎么还不下？我等一下再煮。哎，你干嘛把那片高丽菜留着啊？你不煮哦？这个哦，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哎，蛋没有散哎，而且也没有沉下去，厉害吧？我每次吃火锅都是这样煮的哦。你这个发到素也会红哎。我发现最近地球人很有趣，一个人只是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小习惯，却引起了一堆人的赞叹，甚至让大家开始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小妙招。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要翻译的是因为生活智慧高丽菜煮蛋而引发的你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5: BB BB，
4: 那就先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背景知识。会有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是一名插画家在 Thread 上面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时候，都习惯把最大片的高丽菜留着，等到要煮蛋的时候，再把那片高丽菜放进锅里，把蛋打在高丽菜上面，让高丽菜像一艘小船一样承载着蛋。这样子的煮蛋方式，蛋熟了，高丽菜也跟着熟，蛋不会散，也不会让汤因为蛋花变得浑浊，蛋也不会沉到锅底找不到，也不会把锅底用得脏兮兮的。这篇贴文发出来到现在已经有 31.1 万人按赞了，这样聪明的方式被网友发现以后，大家开始赞扬作者很聪明很厉害，这个方法就开始被广为流传。而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也有点像抛砖引玉一样，引出了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小妙招。
5: B B B，
4: 那我就来分享几个我看到我觉得是跟用高丽菜煮蛋一样很聪明的生活小妙招。首先第一个，春联后面贴磁铁，我觉得这个方法超级聪明，也对我来说很实用，因为我是一个仪式感很足的人，我每年都会要求我们家过年的时候要把春联换成新的。但如果每年都换新的，就意味着你每年都要重新贴一次胶带，然后把旧的春联撕下来，甚至有时候还会在门上留下残胶，我觉得超级丑。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他们家贴春联都是在春联的后面贴上那种粘贴性的磁铁，这样子如果你们家里的门是金属门，就可以很轻松的换春联了。然后我还看到有人分享，可以在门上放一个挂钩，这样子连春联的包装都不用拆，直接把包装上的洞对准挂钩挂上去，春联就贴好了，比第一种方法更方便，也更不可能留下残胶。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有点敷衍了，连春联的包装都不拆，到底是在贴什么春联？但不得不说这个方法还是很聪明，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所以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是跟我一样仪式感很重的人，每年都要换新的春联，或许你明年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5: B B B，
4: 再来还有一个是我每次出门旅游的时候都觉得很困扰的，那就是沐浴乳、洗发精、精华液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携带。不可能直接整罐带走吧，很重又有可能会弄脏行李，也不可能到现场再买，很浪费钱。我就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人说拿人工泪液的塑胶罐去分装，我觉得超级聪明，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人工泪液的小瓶子是一次性的，但它其实是有盖子可以装上的，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而且你如果拿那个瓶子去装沐浴乳、洗发精，装一瓶大概就是一天的量，非常方便，你就可以去数你要旅游几天带几罐，然后再去分装，而且这样的方法很环保，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最近有旅游的需求，然后可能需要自备洗发精、沐浴乳，可以参考这个方法。而且提出这个方法的人还有在网络上发一个影片，非常详细的教大家应该怎么去分装，所以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
5: B B B，
4: 再来最后一个是我自己也会这么做，所以想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吃寿司的时候是怎么沾酱油的呢？有人可能是把它夹起来，把酱油沾在饭的那一面，但是这样子生鱼片就沾不到啦，而且饭还会变得很咸。也有人是把它倒过来夹，用生鱼片的那面去沾酱油，那 但是这样子只要一没有夹好，寿司就容易翻车。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可以把寿司店的姜片当刷子，像是刷烤肉酱一样，把酱油刷在寿司上面，这样子酱油会很平均，也不会让寿司翻车，甚至还能吃到一点点姜片的味道。当然这个方法也只限于可以接受姜片的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方法的人，因为我很常让我的寿司溺死在酱油糊里面，就是我的每一块寿司都会变得很咸很难吃。但自从知道这个方法之后，我的每一个寿司都变得很好吃，因为酱油就会非常平均的在我的生鱼片上面，也不会弄得脏兮兮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像这样子非常聪明的生活小妙招我没有分享到，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只需要在 Three 上面搜寻关键字高丽菜煮蛋就能找到哦。还有人非常细心的把它全部整理成一篇文，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生活上面的困扰，或者想了解更多生活小妙招，都可以去搜寻看看哦。
5: 哔哔哔。
4: 那前面提到的，你去跟高丽菜煮蛋做一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因为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像刚刚提到的生活智慧网，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生活中运用的小妙招 ，Three 变成了一场发表会。而这个盛宴多了一个特别的圆桌，那就是高丽菜煮蛋桌。甚至还有人特别做了一个邀请函，上面写着：“您在 Three 上的每一则分享，皆是对全人类的卓越贡献。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这场跨维度的盛宴，你的专属席位——高丽菜煮蛋桌。”然后就会有人把这个邀请函贴到每一个生活小妙招的贴文留言处，我觉得超级可爱。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原本只是一个玩笑。但渐渐变成了对他人生活小妙招的最高称赞，也有人会主动分享自己的小妙招，然后申请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甚至会看到有人在生活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比如说洗碗的时候两个碗重叠了拿不起来，就会有人发文问说，想问问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的高手们会怎么解决这样的情况呢？高丽菜煮蛋已经变成生活智慧王的代称，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妈妈救我，现在遇到问题会发文问高丽菜煮蛋桌的高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主题啦。我想第一个用高丽菜煮蛋的人一定没有想过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会让自己变成大家崇拜的对象，也没想过自己能引起一阵生活智慧王的大比拼。我其实还有听过一句话是说，在现在我们不说潮男王月到你家，而是说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诶，现在还有人知道潮男王月到你家是什么东西吗？总之它是一个以前的电视节目，然后也是在分享很多生活的小妙招。这也证明了生活小妙招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让地球人拒绝不了呢。最后依然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简单爱。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和今天的主题并不搭，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认为的很平凡的小事却让大家的生活有所进步，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也很快乐的幸福吗？你有什么自己觉得很聪明但只有你会这样做的生活小妙招吗？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或许你的方法能解决别人一直以来的困扰哟。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5: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变化莫测。
11: 成语解释：
10: 形容事物变化多端，难以预测。
11: 成语造句：
10: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变幻莫测，一下晴空万里，一下又刮风下雨，建议出门前还是要带着雨具备用。以上内容由谢雨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0: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五集，很快的已经来到了这个学期的一半。
0: 没错，
1: 剩下三集，有点可惜。
0: 也还好啦，这样我们可以在下学期的时候再想想
1: 别的内容。
0: 对，
1: 那今天的话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银河的部分，然后呢，其实今天除了会跟大家分享银河以外，也是会结合，因为我们上周其实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些神话相关的故事，今天也是会介绍银河，同时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中的银河。
0: 没错，就是在不同神话或不同传说里面的银河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等等就来跟大家分享。
1: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刚说到银河，对 Lucy 第一印象的银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浩瀚无边的一个印象。然后对我来说，很多人都会说银河是一个浪漫的象征。
0: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现在是五月，对不对？其实哦，到了后半夜，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璀璨的夏季银河的景象。只是因为最近
1: 对
0: 台北的天气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哈。可是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整个暑假，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啊，就有机会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璀璨的夏季银河了。
1: 确实，而且我觉得银河的话呢，就除了浪漫以外，不知道它在就是各个文化当中，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我们平常比较不知道的。
0: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开始好了。好，那希腊神话里面说到啊，银河我们如果用肉眼看，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你看到银河的照片都是可能偏黄色的，亮亮的一个光带，但我们用眼睛看呢，其实它看起来就是雾雾白白的，很像云的感觉。那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嘛，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啊，那个就是天后希拉的奶水。那这个其实是有故事的就是当我们可能有讲过了，也可能没有讲过，就是当初呢那个海克力士，我们可能之前在讲夏季的星空跟故事的时候，那个海克力士他就是从小被人家放在路边嘛，然后呢哭得很可怜，没有东西吃这样，然后天后希拉就走过，刚好从那边经过，然后呢听到有小朋友在哭，有婴儿在哭，然后他同行的这个神明呢就跟他说，他在看起来很可怜啊，你喂他喝奶水吧。然后呢他就喂他喝乳汁的时候呢，因为大力士那个海克力士他那个用力太用力了，所以让天后赫拉觉得，或希拉觉得很痛，他就把他 拿开，然后那个奶水就喷出来，
1: 所以说
0: 就变成银河。所以我们有说过嘛，银河的英文叫做 Milky Way，
1: 嗯，
0: 就是奶水之路的意思、
1: 哦、
0: 啊，就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一段故事。
1: 嗯，
0: 而且呢，哎、欸，我们上礼拜刚好讲的都是女性的相关的神啊，相关的故事，对不 对？我后来回去才想到啊，上个周末就上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可是那一周的节目我们刚好提到的都是跟女性跟母亲有关的，
1: 有关系，
0: 对，就觉得很巧。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希腊的神话开始我们这个银河的介绍，对不对？
1: 嗯，
0: 那除了希腊以外哦，还有古文明呢对我们的这个银河有不同的想象。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两河流域
1: 啊、哦，
0: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1: okay ，
0: 他们那时候认为哈，银河呢是天空中神圣的河流，
1: 嗯，
0: 然后象征呢是众神的住的地方，还有呢也代表着宇宙的秩序，哦，所以他们认为哦，他们的那个早期的星图里面啊，他们就有把这个银河的形象画在他们的星图上，然后他们也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带状哦，跟他们人们的命运哦，占星有关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两河流域早期的这一些跟天文有关的内容哦，他们都是这个神话跟天文并行的世界观，
1: 嗯，
0: 然后他们认为，哎，我们实际观测的，好、哦，跟我们的命运、哦、是可以互联的，哎、欸，这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古天文有一点类似。好，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是天人合一嘛，
1: 对。
0: 好，那既然讲到了中国古代哈、哦，除了两河流域之外，哎、欸，我们另一个古文明哈、哦，就是中国啊、哦，那个黄河流域这一带，那银河的故事在中国这一边，那大家一定就很熟悉了、哦、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1: 没错，
0: 对，然后那个讲、哦、的就是呢，把牛郎跟织女分开的那一道天河，这个天河是怎么来的呢？哦、就是讲说、哦、因为牛郎跟织女相爱，然后违反了天条嘛，所以呢，那个王母娘娘呢就拔下她的头钗，然后在天空上画了一道，哎、欸，那一道就是银河这样子。好，那牛郎星、哦、它本身代表的星官、哦、中国古天文里面的星官呢叫做河谷，河边的那个打谷，河边的那个谷，
1: 嗯，
0: 好的那个意思。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点像说、欸、你要渡河的时候要敲响的一个不能算乐器，就是敲响一个器具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在结合了神话跟爱情就说、每年的七夕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有搭鹊桥让牛郎跟织女呢可以跨越这个天河在一起的那个概念、
1: 嗯
0: 哦、所以这是我们呢比较熟悉的、哦、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哦、跟银河有关的。那在我们亚洲呢、哦、除了中国之外呢，日本、哦、也一样有相关的这一种意象，就是他们把这个银河呢也跟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呢绑在一起。
1: 嗯
0: 哦、在日本文化里面呢，他们将那个银河称、哦、为天之川、哦、也是就是天上的河流的意思、
1: 嗯
0: 哦、然后来表现他们呢对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哦、然后呢他一样啦，他们也认为说呢这个银河、哦、也象征着宇宙的秩序跟神明的住宿这样子、哦、都这个跟刚刚我们说两河流域很像，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在农业社会时期呢，大家就会用银河升上来的那个时间呢判断为季节跟时间，就像我们现在会说，哎、欸，你现在看到夏季银河上来了，然后我们就知道夏天到了这样。对，所以在早期，嗯，人们非常的依赖天象来判断季节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重要。
1: 那说到就是刚刚有讲到银河的话、嗯、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变化去判断季节、嗯、如果是以我们自己平常在看天空的时候、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判断、
0: 嗯、哦，像我们熟知的银河的那个亮带能够看到的，然后它的附近呢是那个人马座跟天蝎座的那个时间呢全部都是夏天
1: 哦。
0: 好，那我们说银河是一整圈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刚好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科普一下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呢，它整个盘面的直径大概有10到18万光年左右的这个距离的广度，它的直径大概这么大，嗯，那里面呢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这么多，
1: 嗯
0: 哦，所以呢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宽广，而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大概是1/4的位置，所以当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夜晚的时候往外看，就是往天空看，我们看的是银河的中心，所以它看起来很亮。然后呢，等到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转到了另一侧，看到的是银河系的外围那一块，所以看起来它其实就不会是这么明显的。那但是那个银河带上面的星星就是细细闪闪的，很像那种钻石点缀在夜空的感觉，
1: 嗯，
0: 那银河它其实就是一整个圈呐，啊，嗯，至于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季节，欸，其实我们就用日常我们所谓的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你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因为我们现在有日历，嗯，
1: 光体感也感受
0: 到，对对对，我们现在有日历，不像说以前的人他就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说现在是
1: 什么
0: 季节，他们可能会说现在那个等到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收成了，然后等到天气变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日历时间观，嗯，季节观，所以夏天的银河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比较往中性那边看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这样。
1: 了解，哇，那刚刚其实也说了蛮多不同文化的银河的故事。
0: 对对对，但还有哦，
1: 还有哪一些？
0: 我们刚刚讲的呢，有讲到希腊神话，嗯，然后黄河两河流域跟黄河流域跟日本嘛，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古文明啊。还有一个古文明是谁？
1: 印度。
0: 没错，就是印度。好，那印度呢，他们把银河称作天上的恒河啊，一样就是很扣连他们的那个母亲河的概念哈，
1: 嗯。
0: 对对对，那他们认为那个银河呢是流经天界的神圣河流，同时呢也是连接神界、人间啊跟灵魂的通道。
1: 也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桥梁的概念。
0: 对对对，他们认为他们相信灵魂会透过沿着银河呢前往另一个世界。
1: 嗯，
0: 象征呢你在走过这个恒河，天上的恒河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在被净化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来到了新的也不是说新的，就是你人死掉了之后呢，灵魂从经过那个天河然后彻底的净化跟循环，然后呢来到

0: 在走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经历一些考验、可能会有一些幻象啊，或者是有一些反正就是生命考验吧、然后呢，你只要通过了这个河流呢，你就可以进入到祖先居住的世界，就是死后的世界那种概念。然后呢，它就会显示说这个宇宙的秩序、跟他们的生命道德之间的那一种，就有点像是你进会不会上天堂和下地狱的审判的那种感觉、在经过那个道路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灵魂之路。好，那这是北美洲。那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克丘雅族，还有一个叫做艾玛拉族，他们呢一样把这个银河呢视为天空之河，然后象征呢祖先灵魂跟自然力量在天空的流动。他们比较相信是那种万物有灵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天上的河呢跟地面的河流啊，还有降雨跟农业的循环是呼应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古代当我们对于可能一些科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熟悉跟了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一些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连接天文观察跟地理环境的关系，去展现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呢之间的连接这样子。因为他们相信说，这跟他们的种植有关。这是南美。那澳洲呢？澳洲呢？他们呢是认为它是象征祖先的灵魂呢在创世的时候留下的足迹。那是创世的痕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因为是在南半球嘛，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跟南十字座啊相关的星象呢形成对于天空的历法。来指引季节啊、方向啊，跟他们会做的一些传统仪式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会发现，就是古文明对于银河的一些想法，其实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
0: 没错，
1: 就是祖先啊，或者是
0: 对对对，
1: 一些跟灵魂相关的。
0: 你就会发现很多民族在早期都会把它跟一些神秘的元素或者对对对，或者是死后的世界这样扣在一起。好，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南半球，有讲北美、南美，还有北极哦。
1: 北极也有。
0: 北极的因纽特人呢，他们是把银河呢视为一样是连接人间跟未来下一世的路径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就是觉得那条银河呢是死掉的人啊、动物啊，或者是天上呢存在的痕迹，显示说呢，人类啊跟动物啊跟自然的灵魂之间呢是相通的，表示说呢，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然后天上的那个呢代表的是死去的世界或者是未来世界的灵魂都在那一带，去显示说大家是融合在一起的世界观这样子。它就是比较不像是把我们人世跟死掉的世界分得很开那种感觉，他觉得他 那一代 我晚上可以看到他，就代表那一边呢象征的都是死去的灵魂或者是动物的灵魂都在那一区这样子。他们也相信他们死后就会到那里去。
1: 了解。
0: 对，然后跟这种灵魂有关的甚至认为也是动物啊相关的还有非洲。非洲的这个桑人他们认为呢，银河是祖先灵魂行走的道路，然后有分亮的跟暗的地方嘛。亮呢，亮带跟暗带的那个区隔就会被他们解读为是动物啊或猎物啊甚至是神明的形象，然后借此呢透过这样的意象来传授给他们的族人呢跟狩猎跟自然伦理还有群体记忆有关的内容。就他可能说你当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 PPT 这样。我觉得有点像，就是那个你可以想象，对，想象那个古人就对着天空跟那个小朋友说你看你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种天然的 PPT 那种感觉。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北欧人北欧的那个维京人他们呢是把银河呢视为世界树的延伸枝干 好，这个世界树呢，它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好，他认为呢，

0: 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个世界树支撑的，然后世界树分成好几个界限，然后跟不同的平原啊火源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像就整个支撑整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枝干这样子。那他们认为银河就是世界树衍生出来的树枝啊，然后呢这个树枝呢它是支撑着宇宙哈，还有贯穿整个天空的。那北欧的神话呢也称这个银河呢叫做燃烧的彩虹桥。
1: 燃烧的彩虹桥，
0: 对，它呢是主要连接人类世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好，所以如果你们有看那个雷神索尔哦，就是漫威相关的电影，他也是有说那个彩虹桥。那那个神的国界呢，在他们那边叫做阿斯加德。就是如果有看电影，应该对这些名词会
1: 有
0: 印象，对对，会有概念。那这个彩虹桥哈，就是被他们认为呢，就是银河的代表。
1: 哦，
0: 然后呢，在这个瑞典呢，哈，瑞典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哈，它就是那个银河哈，在瑞典语这个语言里面呢，它的意思叫做冬天的街道。
1: 冬天的街道，
0: 是引领战亡的那些战士的灵魂呢前往这个英灵殿的必经之路，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其实反而是有特定指定对象的道路，不像是刚刚前面提到，可能是就是大家死后然后走的那一种，
0: 其实也算是死后的道路。但是它这个英灵殿，英灵殿就是在北欧神话里面，它就是里面有一个主神，然后你是能够进去英灵殿的那些战士呢，都是很厉害的战士。然后如果人类死掉以后，能够进入到英灵殿呢，你可以继续在那个神界当那个战士的一个概念。好，所以那个英灵殿呢是对于战士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这样。对对对，所以他们一样就是把这个银河当成是彩虹桥。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神话里面那个彩虹桥是同一个，只是瑞典语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在说明它，就是叫做冬之街，就是冬天的街道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彩虹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他们神话里面是连接人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嘛。所以当这个战士他的灵魂死掉之后，他的灵魂呢通往这个冬天的街道，就可以引领他们前往英灵殿。就是在死后的国度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哈，可以继续战斗，
1: 了解
0: 的那种概念。
1: 嗯，
0: 所以大概是今天大概介绍了有10个左右的一个文化，
1: 其实也快要把就是世界大部分大家知道的文化都已经讲了一遍了。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哈，跟银河有关的神话故事呢，用讲的哈，很没有 feel， 对不对？
1: 要眼见为，
0: 要用想象哦。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同的故事哈，讲的好像很没有实感。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到那个台北天文馆，因为呢从现在一直到10月，他们有办一个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的特展，是免费的。然后呢时间呢是早上的9:30会开到下午的4点，那每一天都有，但是他们礼拜一休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更多跟银河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前往台北天文馆呢去观看他们的这个特展。那里面呢除了最基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跟传说啊跟神话故事有关的内容之外呢，当然就还有对于银河的观测，就是科学面的部分了。那科学面呢当然就还有介绍到一些我们对于银河的观测探测，甚至是一些那种太空望远镜计划或卫星的那个探测计划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去一趟天文馆可以得到知性，而且还有感性观，就是观察体验的部分。
0: 没错没错。那像就是现在哦，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天文相关的组织，大家其实一直都在为探索更深层的宇宙进行非常多的努力。 好，所以呢他们发布了一个任务叫做盖亚任务。好，盖亚这个名词我们之前说过，它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代表的是大地之母。然后这个盖亚任务他们是做什么的呢？盖亚计划它呢是要绘制最详细的银河系 3D 地图。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对银河系呢进行观测、扫描等等。好，所以呢这个太空任务呢它就被称作盖亚。一来呢可以涵盖我们整个就是有一种大地之母，我们整个很庞大的那种感觉。那还有就是刚好呢它的这个任务里面用到的这个扫描的仪器它叫做天体物理全球天体测量干涉仪，名字很长，反正它的英文翻译呢的前面的首字母加起来刚好就是 GAIA， 就是盖亚的名字的那个拼音的那个拼写方式啦，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盖亚计划。对，然后这个计划呢就是主要我们刚刚说的嘛，它要绘制银河系的完整的一个立体地图。那所以呢这个望远镜他们就是发射到太空中去进行观测。但后来刚刚说他那个是用干涉仪的部分去拍摄嘛，但后来他们就是把它改成是光学成像的望远镜，就是用各种光学的方式去监测，而不是用干涉仪的方式。那但是还是保留这个名字啦。那欧洲太空总署呢算是主导这个计划的就是单位之一这样。那他们呢就是会一直观测20星等亮度20星等以内的所有天体，然后呢每年呢对每一个目标恒星呢进行多次的监测，然后精确的描绘出他们的位置、距离、运动方式跟亮度变化。然后呢就把它画出说我们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哪些恒星这样子。那相信呢这个也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而且呢更有机会找到所谓的系外行星。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那这个盖亚任务它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发布的时间是2016年的9月，他们就已经发布了第一批的数据。当时呢发现的天体总共有 11.4 亿，然后呢里面呢就有包含了200万颗恒星的一些资料这样子。然后呢慢慢的呢一直往下，他们几乎每两年就发布一次数据。第二次呢是2018年，再来是2020年，然后再来是2022年，他们的一个任务资料呢都有公布在网络上，那有兴趣呢都可以看看这样子。那包括我们说的在天文馆里面呢这个特展里面呢，它除了有简单介绍这个盖亚任务之外呢，它当然也有去展示说目前盖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帮助我们呢了解到了很多恒星的位置以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恒星族群。好，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去现场看。因为通常特展呢都会办得蛮华丽的，然后有很多声光效果，会让你身临其境，真的好像进入银河旅行的感觉。
1: 像去年是极光吧，我记得。
0: 对，极光的那个非常漂亮，
1: 也是非常漂亮，所以大家记得要把握这一次的银河的特展。
0: 对，我们展览会一直展到10月。所以呢大家只要有空就可以看，而且去看特展都是免费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现在忙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把这个资讯先存起来。
0: 反正你随时搜寻那个天文馆的特展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1: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银河的古文明，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近期天文馆有在展银河的特展，也希望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银河。那我们今天的中场休息也是挑一首跟今天讲的主题一模一样的歌名，就叫银河。
0: 对，我在查的时候说居然有这首歌那我就偷懒，我就放这一首歌就好了，
1: 非常之应景。然后它是汪苏泷所演唱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汪苏泷的银河。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刚我们在谈天说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了银河的故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样要讲文明，然后这一次要讲的是埃及的古文明，因为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讲一些古文明的故事，所以今天神秘物语要继续延续讲我们上礼拜其实有讲到的一些人物。
2: 没错，我们上礼拜介绍的是埃及的艾西斯女神，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埃及的神族体系。
1: 刚刚 Lucy 看到 Stella 的那个神族谱啊，我就觉得看了眼花缭乱
2: 啊，还好有画出来，其实就已经 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的名字。他名字其实也不算太难记，对，还好。那埃及齁，它很重要的呢，就是有九柱神的概念齁，就是他们呢所崇拜的九位核心的神祇，象征呢这个创造宇宙跟世界秩序的那些神。那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里面啊，他们认为世界之外呢是一片无垠的混沌之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其实是有一个代表神的。然后呢大地呢他们认为呢是扁平状的。然后呢大地之神呢也有一个代表。然后呢在大地的上面呢是一片天空，那天空有一个代表。那天空跟大地呢一开始是就是两片贴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由这个风神或叫空气之神呢吹一口气把它分开，这样子，好，这样的一个创世界的故事。那我们说那个九柱神就是说九位重要的神祇，那他们其实是有就是所谓的族谱的关系。在埃及神话里面呢是以这个太阳神为首，那太阳神呢被称作拉，或是叫阿图姆，他名字很多，有叫拉，有叫阿顿，然后跟阿图姆，这样子。那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呢就是那个飞鸟，那个隼头的形象，然后呢头上顶着一个太阳，一个日光轮的这样的形象，就是太阳神拉。那他呢就是九柱神之首，是他呢创造了整个世界。那有了他之后呢，下一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风神跟雨神，他们呢就是太阳神的儿子跟女儿。那这个风神就叫做舒，然后呢另一位他的女儿呢是雨神，叫做泰福努特。那他们两个呢就结合生出了这个天空之神跟大地之神。那天空之神呢叫做努特，他是天空女神。然后呢大地呢是男神，他跟很多文明不太一样，很多文明可能觉得大地之神应该是女性然后天空之神是男性的形象，但是呢在埃及神话里面它是反过来的，大地呢是男神的形象叫做盖布，然后呢天空呢是天空女神叫努特。那他们两个再结合呢又生出了一对兄弟，哥哥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欧西里斯，然后弟弟呢是赛特。那欧西里斯呢他本身呢就代表着法老死后的化身，是代表皇权的象征。那后来因为我们刚说就是上个礼拜有提到他就被他的弟弟暗害然后死掉了，然后呢被他厉害的太太和艾西斯女神复活，所以呢他就变成了绿色形象的冥王。好，那当然同时他也是农业之神，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个欧西里斯。那欧西里斯呢他跟艾西斯女神呢在一起呢就生下了他们的小孩就是荷鲁斯，就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荷鲁斯。 那赛特呢，他就是之前有提到他叫做沙漠之神啊，同时呢他也是风暴之神跟战争之神，好啊，就是欧西里斯的弟弟嘛齁。那他呢，欸，也有一个太太，他的太太呢叫做奈芙蒂斯，然后他呢这个奈芙蒂斯女神呢，她也是守护死者的，然后同时也是家庭女神这样子。那在神话故事里面呢，很多时候啊就是女性的神奇都可能跟家庭啊跟爱情有关，我们之前就有提到，那包括说不管是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埃及神话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我相信中国神话故事里面有很多女神的形象都跟照顾家庭啊
1: 有关，
2: 很有关联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埃及的神话体系它最重要的呢就是有分那个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好像就是最开始的创世神，然后到一代接一代这样完整的一个族谱的那种体系。那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呢可以去更加的了解他们的上下关系。一开始就是先有太阳神，然后再来是空气跟雨水，然后再来是天空跟大地。那当这些外界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之后，才开始有了王权的象征，然后还有魔法的象征，然后跟风暴跟战争跟沙漠跟死亡，他把那个整个世界观都架构好了，然后里面再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埃及神话它算是还蛮严谨的部分。那每个埃及的神话里面的神奇他们都有一些辨认的特征，像我们说到的太阳神拉它就是上面有那个日轮，然后呢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是绿皮肤一个的形象，然后呢如果有看过那种埃及壁画的那个画所有的神都是怎么说呢，蜜色的皮肤，好，然后呢围着一个，如果是男神的话是很像围着一个下裙的那种感觉，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他们的皮肤颜色是有一种红褐色皮肤那种感觉，然后女神呢就是会穿裙子那样。好，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欧西里斯他死过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形象呢是绿皮肤，然后他的衣服呢是白色的，也就是我们上礼拜说到的他是木乃伊的形象。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埃及的神他们的姿势都很像，所以我们都是透过他们的这些外观的象征呢来了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多就是上网可以搜到非常多跟埃及有关的神奇的形象。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因为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跟埃及有关的展览，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
1: 近期很多，
2: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埃及的神话故事呢就先介绍到这边，
1: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在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然后这阵子其实在台湾都有展一些就是像是埃及金字塔或者是相关古文明的展览，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行去观赏。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空中相会咯，
2: 大家拜
1: 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 我们学会了算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还拿了我的生日当作范例，算出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数字四。相信大家这几天应该都没有闲着，可能把前任、现任、讨厌的同学、主管、老师通通都算了一遍，心里默默在想，难怪那个人那么难搞。计算只是暖身，今天我们要来玩真的，我们要看看这组代码到底是怎么操纵你的大脑。不过我们不走神秘学的老路，我们要请出心理学大神荣格来为我们背书，看看为什么数字这东西竟然比你的另一半更了解你。那么今天的节目要准备开始咯。很多人应该都会想，我就问这几个数字加一加，真的能看穿我的人生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超科学的。大家都听过巴纳姆效应吧？这是你那种看星座运势觉得说，天哪，这就是在讲我的感觉。但数字学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心理学大师荣格提到的原型。你可以想象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一个超大的云端硬碟，里面存了九种人格的基本模板，数字一到九就像是这个硬碟的索引，对应着我们几千年对特定人类行为的观察。简单来说，数字性格就是你的灵魂出厂预设值，虽然你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去改装，但你的隐形本质是不会变的。心理学发现，人如果长期活得跟自己的预设特质相反，就会像是跑车去载重物，或者是用卡车去赛车一样，虽然能跑能运转，但是心好累。所以了解数字的性格，不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就烂，我就五号人爱自由，而是要为你找到那份灵魂说明使用说明书。当你发现内建的防卫机制在乱跳的时候，看看你的数字，你就会明白，哦，原来现在压力大是因为我正强迫自己做不擅长的事。这不是迷信，这叫精准的自我察觉。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数字的杀伤力，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经典的生活场景。当霸道总裁遇到玻璃心，想象一下数字八的主管和零数二的小助理。八号主管的人生只有两个字，叫目标。他们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对事不对人。但二号助理天生内建强大的情绪雷达，主管随便一句这报告不行，在他耳中听起来简直就像说你这个人不行。如果双方不了解数字性格，主管会觉得说你这个助理是草莓族，助理会觉得这个主管是恶魔。如果懂了数字，主管就会知道要先给助理一个微笑再说实话，而助理也会明白那个口水机关枪只是主管的标配，不是冲着我来的。然后接下来是梦想家与纠察队的爱恨情仇，看看那最容易吵架的组合。零数九的朋友整天想要去拯救世界，要去远方流浪，他们聊的是理想与情怀。但如果身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零数四的朋友，他只会冷冷地问你一句，那你的机票钱存好够了吗？零数九觉得四号人太市侩太无趣，零数四觉得九号人根本是活在火星。其实这就是数字好玩的地方，这两者根本是完美拍档。九号负责做梦，四号负责把梦想蓝图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梦幻团队。讲到这里，我猜大家一定有个疑惑，就是如果我刚好是那种数字很极端的人怎么办？有些人算出来自己缺了好多数字，或者某个数字特别多，在心理学上这代表其实一种能量的不平衡。就像 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一号能量却没有二号能量的人，你可能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时候数字学就给我们了一个练习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可以去借用别人的能量，比如一号人可以多找二号人聊天，学习怎么变得柔软。这种透过数字来截长补短的过程，在心理咨商中其实就是一种整合自我的练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数字不够好看，因为数字本身只是工具，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最后，今天我们从荣格的原型聊到职场生活的混战，探讨了数字如何成为解读人格的工具。数字性格分析不是要帮你贴标签，而是要帮你撕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标签。当你开始用数字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原本让你气到血压升高的行为，现在看起来竟然有点可爱。了解了内在的个性后，大家下一个想知道的肯定是，这份能量会怎么影响我的运气？这组性格密码跟时间碰撞之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下一集我们就要聊聊数字与生活运势，教大家怎么看自己的流年，看看未来的能量波动会为你带来转机还是危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耶、
4: yeah、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5: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我是香蕉 Let's go。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Brave Girls。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天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点歌传奇。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小文子。OK， 那我是 DJ 小文，
2: 我是 DJ 小栗子。
1: 好的，那又来到了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点歌传情现场。
2: 哦耶！
1: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我们主题名字叫滋滋滋滋滋滋，没错，你们没有听错，这就是我们名字。
2: 没错，希望你们有感受到那个滋滋滋滋滋。
1: 那为什么会用音效来代替它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想要做的主题有一点不太能很直接的说出来。
2: 没错，就是大家懂就懂了，好吧？
1: 没错，你们可以听一下我们送给大家的歌单，然后来细品细品。哇，这到底是在说谁呢？
2: 对，就像咖啡的浓醇香。
1: 但希望听众朋友们就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们没有在针对谁，但就是有一个隐藏性的主题。
2: 听众朋友们吓死了。
1: 对啊。好了，那我们就马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好了。
2: OK， 其实呢，就是我私心偷偷塞了几首，其实只是我想听的歌而已。你，
1: 其实我也是，但我也是很尝试的去找跟我们的主题有对应的，
2: 找点连接。
1: 没错，
2: 反正呢，这首第一首歌是 Tamara 的 Boom 吧。Tamara 这个人呢，是我前阵子偶然就是在 Spotify 的推荐就是发现的。我觉得他的歌跟。就是跟我平常听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软性，但是又很坚强的感觉，就是很对应到我最近的心情。我就会觉得，希望我可以是一个温柔而强大的女人。
1: 哎、
2: 欸，在这边自己的人生、啊，但其实呢，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我人都可以有梦想。
1: 你想要温柔但又很强大，是因为你不想要。如果你强大，因为我对你的了解是你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女生，虽然小小的身子，但有大大的力量，
2: 是的，
1: 大大的能量。然后你不想要太过的强硬，是因为不想要把人骂哭吗？是这样吗？
2: 因为我看到大家哭，我觉得就更觉得烦躁而已，觉得情绪上来了是没有办法好好讨论事情，
1: 有点 PTSD。
2: 就是我心中，就是我那时候想，就是我一直想象我在我的两个胸部的前面，我的手就比中指这样，欸、然后噔噔噔噔噔就一边比中指，你就在哭啊，这样，希望完全没有人看我的表情跟听到我讲话，
1: 希望没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2: ，so sorry，
1: 我们没有在跟谁，但就是突然想到而已，
2: 对。OK， 我们可以来听这首 Tamara 的 Boomba。

0: Yabby 欢迎回来。
1: 刚才那首歌呢，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的舒服的感觉。
0: 没错，就是听到我都想跳舞了，这是太愉快啦，
1: 好像在海边 Hawaii 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刚刚我们其实都在跳舞。
1: Yes， 然后
0: 没有做其他事，
1: 就一边跳舞一边笑，太开心了。
0: 是是是，没错。
1: 好的，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最近非常熟悉的 Justin Bieber 的歌。
0: 没错，但呢，我只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有种表表的气息，就它感觉是紫色的烟雾，就是呢，我男朋友很常会问我说，你觉得这个音乐听起来你的画面感是怎么样，然后什么空间感是怎么样？我想我其实不是一个这么有点像文青，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艺术家的人，但是呢，听某一些歌曲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个画面感，就像刚刚的是沙滩叮叮咚的感觉，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是有一种紫色的表表的感觉，他感觉是在勾引别人的男人，
1: 是紫色，然后暗暗的，然后还有烟雾的那种，
0: 对，它是的那种。
1: 但这也很 Justin Bieber 早期的时候，
0: 他那时候都是这类型的歌，
1: 但他可能是青涩的。
0: 对对啊，
1: 还有一个专辑呢，就是青色的封面是最没有记错是这个吗？但不知道，但他那时候早期的时候确实是很叛逆的，然后就很多都是在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就是对社会的探讨之类的，当然也包括一些想要投诉的诉求之类的啦。
0: 是，我有知道他是有这样子的作为，但是呢，因为我有点。国语人士，不，中文人士，不是国语，是中文人士。我想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语，我在说什么？我有点中文人士，就是其实我是听不懂那个英文，所以呢，就是有点像是在听他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1: 我听英文歌也很多，都是很多时候也会浅浅的略过看看一下他的歌词之类的，但很多时候也不会太过的去思考他背后的东西，除非是我真的突然刷到。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出来自己跟我解读一下，我在跟你表演什么 ？OK，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就知道了。
0: 有些短影片会说这首歌其实是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有些中文歌它是很就是很含糊，然后有些唱很含糊，我就只觉得哦，就几个关键字这样。
1: 他们很通常就说口水歌啊，或者是说很烂的歌，通常都是在中文歌之类的。其实都有每一个音乐的。领域都会出现这样的歌，只是看
0: 是是是
1: 看那个会去解读背后的故事的人多不多。然后中文歌呢，因为我们键盘侠很多都是在中文圈子，所以呢，他们就会更表面的去定义说，哎呀，这里就是会出那种很表面的歌，都是从中文歌出来，要不然就是从韩语歌出来。
0: 对，但其实感觉只是。有点像是其实网络上偏激的人确实这里人比较多啦、
1: 啊、我们又在需要紧急公关一下，
0: 抱歉、欸、抱歉抱歉，我没有在说大家素养不佳、欸、如果你们现在正拿着键盘想要骂我们的话，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现在在干嘛。
1: 没有啦，我们只是再解分析一下啦。
0: 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听 Justin Bieber 的 Speak Demo。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我们大家初恋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就再稍稍讨论了一下 Justin Bieber 的那时候叫什么童年
1: 吗？你知道他童年？
0: 对，
1: 天哪，
0: 他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大家的初恋吧，
1: 帅死了。虽然现在看着会觉得有点太年轻了。
0: 对啊，我
1: 不想犯罪，但是他真是帅死了。
0: 对啊，而且他在 Coachella 的时候真的是
1: 帅死了，
0: 一家，然后就回到了当年，还有那个大屏幕的加持，天哪 ，Everybody！
1: 真的，第一句还是男人，下一句变成男孩，
0: 他真的太棒了，
1: 真的。
0: 好的，那我们第三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的 DJ 小栗子介绍的 Rosetta。
1: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有愤怒的感觉。
0: 愤怒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如果你想要就是对别人说点什么有的没的，你在跟别人吵架之前先听这一首。你就算听不懂他念什么没关系，但是因为他就是会在一直念，然后你就会脑中，你就是脑中的思绪也会转很快，你会马上想好架构好所有你的立场，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吵架。所以推荐大家在跟别人吵架之前可以听。
0: 这个是那个什么先行曲吗？
1: 是是是，就算我今天跟昨天每天早上来学校的路上，我就会就是我会听到，就是因为呢我的歌单里面还是有些温柔的歌曲，然后我就跳过，然后一路跳到这一首，一直跳，一路跳到这一首。我其实就是可以滑让他到下一首转，但我不想找，所以就一直跳，一直跳到这一首。
0: 其实我在来学校的路上呢，我也是会去选择一些我今天比较适合今天的心情的歌曲，
1: 心情或天气歌。
0: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我今天就是要这样的 vibe， 我今天就是要这样的 mood。然后呢，前几天就是听了那个 FU， 就是我们前几天我一直在听的，他就一直重复，我想。很爽
1: 真的会被疗愈到，这、啊、那种歌也是很疗愈人心，
0: 有人在帮我宣泄的感觉，
1: 真的，我走在路上我就觉得就头都抬得起来了就我等一下就是要以这个赌神的方式进场噔噔噔噔噔的那种感觉，就是风都往我脸上吹。
0: 虽然那个 BGM 没有开出来，但是呢那耳机里面就是会帮我自己开一下。
1: 对，我自己有 BGM， 别人听不到。
0: 对啊
1: 很活在自己世界的情况。我在一边走楼梯，这首歌就可以给我力量，让我想要赶快来到明川大学楼上。
0: 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有养成这样子的习惯，这样子大家心情就会好起来，然后就可以减低一点抑郁的现象。
1: 没错，你们就是可以不要再听失恋歌曲了。
0: 没错啊，
1: 改听这个。
0: 之前缪莎就是有他昨天的访问不是就有说很多人喜欢听那种歌，然后疯狂点头，点到头都要掉下来了。
1: 对，大家太喜欢听那种歌了。你的忧郁不会有人懂，但你的愤怒可以有人懂，好吗？
0: 明明恋爱没谈多少，但就是一直很 emo， 是在干什么啊？
1: 对啊，也没谈到几个啊，只是因为没谈到几个，所以很 emo。
0: 你在 emo 什么？我曾经就听过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先 emo， OK？ 你要想一想，你现在老天没有给你一个伴侣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就没有给你一个 F boy， 或者是说一个 man child 在你身边，就是没有人在你的 life，
1: 是蛮烦。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的话，是有点烦，因为反正我想。我男朋友是不会听这个节目所以就是很烦，因为每天都要吵架，
0: 就没有人再把你的生活搅得一团乱，这是非常庆幸的。
1: 对，你让一个人很亲密的进到你的生命中，那他就是会很轻易的就可以让你开心难过，让你的心情跌宕起伏，就是这样。
0: 对啊，所以换一个想法吧 girls。
1: 对啊，换一个思路，你自己生活的好好的。
0: 对啊，
1: 你可以还可以一直跟大家出去吃饭。
0: 没错
1: 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Milly 跟 PH1 的
0: Rosetta。
1: 咳咳咳咳咳

0: Hello，Hello，
1: 哇，他刚才那个最后一瞬间更帅了耶！
2: 没错，他就是就结束
1: 他。他突然有一个闪电雷鸣，然后就是

0: 去到从那个巴黎啊，去到可能伦敦啊，可能去到巴黎铁塔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来回跑，然后你就不。就会突然抓不到，哎，我们现在的话题是怎样怎样这样子。
1: 是，有些人可以就是有点像是他把每一段的重点他们都拉出来，然后他们可以再讲，
0: 他
1: 讲一些东西
0: 就很厉害啦。
1: 对，那种就是很厉害。哎，我跟你说，我阿嬷有一个吵架的习惯，他会想要最后一句话是他讲的，很好笑。就是他会想要，他会一边吵架，然后一边走向门的旁边，然后讲完最后一句话之后甩门离开。因为就是呢，但是他讲的话通常都没有道理，逻辑很差。但你就是感受到他觉得讲最后一句话的人就赢了。我是没有学到这个精髓，因为阿嬷讲的话真的是很凶，
0: 很凶
1: 到我的心，
0: 很凶但无厘头这样吗？
1: 对，会让我觉得你在说什么啦。
0: 通常我觉得这样的也很帅，
1: 就很好笑啊！就是他把他的情绪就是摆在那边给我看，
0: 他撒完了，然后他就说：“哎，我爽了。”然后我就走了。
1: 对对对，
0: 通常这种时候都是上年纪的人才可以这样子做，
1: 对，因为看起来又会笨笨的，很好笑。
0: 然后当然又，然后大家又没办法拿他怎么样，因为你需要尊重他。
1: 对，拿他没有办法。而且如果是因为就是通常那种长辈，他都会。平常是蛮呵护你的，
0: 对，
1: 就觉得让他一下，让他一下，
0: 心软啊，又对他心软。
1: 没错，但其实平常如果没有对我什么呵护或尊重的话，是没有想让你的。
0: 哎，
1: 没有啦。
0: 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了，没有错。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的时代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下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些恋爱的部分嘛，就听起来是非常的人间清醒。下一首歌是 Bibi 的 Sugar Rush，这首歌在讲的东西呢，就是你知道 Sugar Rush 它就是会让你很有点晕眩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你一下吃太多糖，你就会觉得有点就是
0: 晕船哦，
1: 对，沉溺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他就在讲他的恋爱就是这样，他就沉溺于其中，然后很疯狂。
0: 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因为他是 sugar 就是很甜，然后 rush 就是很冲感觉。
1: 没错，就是你要冲出。这首歌呢，没有，我没有要送给贱人，我是我是在上学的途中觉得好像也不错。想说如果大家在听我们讲贱人，他们会贱人就是
0: 要缓和一下。
1: 对对 对, 對，
0: 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就给大家缓和一下，然后不要觉得然后很伤心，然后就关掉我们节目。
1: 对，给你们一点甜头，但是等一下还是要继续觉得你们是贱人。给你一颗糖，里面有什么不知道？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它就是在讲说。就是他沉浸于 Sugar Rush， 你就是我的 Candy Crush。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
0: 超押韵，超好的耶。
1: 对对对，还讲到 Candy Crush。
0: 我觉得写歌的人就是很可以把这种自己的巧思，然后就放进去，蛮妙的。
1: 没错，这个超可爱，而且 BB 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他其实都在讲一些那种PTSD 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BDSM， 我刚刚把 BDSM 讲成 PTSD， 就是他会讲一些有的没的，但是然后他的有时候专辑的封面也会有点血之类的，可是总体的音乐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粉红泡泡的感觉，
0: 有种反差感哈。
1: 对对对，他也是常客了啦。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广告前的最后一首歌，等下广告后我们再下来我们的下半场吧。拜拜。

0: sugar rush.
1: 哎，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3: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小蚊子，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
2: 是的，
3: 没错。那我们刚才就是提到，收听的是来自 BB 的 Sugar Rush。那现在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 DJ 小栗子介绍的，是
2: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听的歌，它是探探 Tinder 欧米去你妈的交友软体，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他感觉是充满了颓丧之气，就他有一点放弃了，就觉得现在的大家就是很难，越难沟通啦，大家不太懂我，很难遇到知心的人，所有人都是坏人，大辜负我的心。
3: Oh my，
2: 就是大家的生命中总是会遇到一些坏人，让你觉得辜负了你的心。但是呢，其实有些东西就是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辜负谁。
3: 没错，尤其是在情感方面的时候，就更不能评论了。因为你也不一定能满足人家的需求。
2: 对，在一个长期关系当中呢，大家就是要互相礼让一下，不然就是维持不下去，就是我们不适合，那我们就是分开，我们就是可以分手。
3: 没错，现在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不需要一恋爱，然后就说哎呀，我们就要一纸婚约，然后就要旅行到底，
2: 真恐怖，
3: 真可怕。我非常庆幸我不是出生在封建朝代的女人，
2: 那太不适合我们了。
3: 对，我应该是那个跳湖自杀的。
2: 对，我们会因为太叛逆，然后被大家攻击，丢蔬菜，然后跳湖自杀。
3: 对，
2: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为我们吃肉粽？其实，就是反正呢，对，因为呢，他就是觉得交友软体上面有很多贱人，
3: 所以就是
2: 符合贱人主题，所以呢，就是，
3: 那你觉得你对交友软体是一个什么想法？
2: 我就看人要怎么用。因为有些人其实蛮坏的，我真的觉得，因为他有点像是打工，就你选的打工场所，如果是那种什么人都可以来的话，那你一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因为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高中学历要去找打工，那就是会遇到很多高中学历的人。那你遇到的人，他就是各型各样的都有，那你可能会遇到坏人也说不定。然后，但如果你特别去找，可能这个咖啡厅他特别注重英文能力，或者是什么首饰珠宝店，你一定要会鉴赏东西，有点品味的人才能去。去衣服店什么的那种东西，稍微就有一点是跟你同一个类型的人的话，这样就是会差不多。或者你就在你大学附近找打工啊，这样子就很安全嘛，
3: 因为他筛选掉了。
2: 对，但如果你的大学不是什么好大学，但你刚好是超乖的人的话，那就劝你不要在你大学附近找打工。
3: 是说名城吗？
2: 因为我们附近是文化大学，所以其实我觉得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不知道在听的听众会不会，就是我们的那个音波有没有突然变很高，我其实不知道。但就是哔哔哔，
3: 我觉得我们呢不会有粉丝，但可能会有黑粉，
2: 就大家会有一点觉得学术新电台到底在搞什么？谁让你们这样做了？
3: 是谁允许的？
2: 谁？
3: 抱歉，老师，我们不是故意的。娴雅学姐，
2: 谢谢娴雅。我觉得娴雅其实有在听我们节目，没有乱讲。
3: 真的，
2: 他可能就只有看我们的那个
3: 我们的
2: 干片线动。
3: 我们这礼拜呢，就是休息了一下，小休小休。
2: 对，
3: 我们应该还没落过一次吧？就除了近这个礼拜。
2: 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但是应该是还好。
3: 对啊，
2: 就是如果有喜欢看我们短影片的粉丝们，我们是有点抱歉哦，因为我们压力太大了，所以休息一周。
3: 对，
2: 那大家好好的等我们，我们可以再继续产出漂亮的影片给大家。
3: 我们一开始很稚嫩，然后到现在就可以一起发疯，挺爽的。
2: 有，我们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演进过程，
3: 没错，
2: 就已经开始乱来。
3: 我们一开始还有打稿哎，
2: 对，我们会一直看自己的手机，然后确认现在播到哪里。
3: 对啊，一开始还这么客客气气。
2: 真是抱歉呢，一点都不感到抱歉。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听 Peter Lin 的探探 Tinder 欧米去你妈的交友软体，惊叹号惊叹号。

0: Hello,
1: hello. 刚才就是来自小栗子介绍的探探 Tinder or Me 去你妈的交友软件。
0: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玩探探 Tinder 跟 or Me。你们可以选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好比说 Grindr 啊之类的。那是男同志在用的。
1: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哎、欸，说不定我年纪到了，然后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被迫去玩一下。
0: 哇，被迫去玩，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我们这一辈的也是不流行联谊之类的。
1: 没错啊，但我也没关系啊，就是还是相信缘分。
0: 是
1: 没错，我是喜欢一个不会太过去强求的一个女生，姻缘的姻缘。
0: 我也觉得顺顺的来好像比较舒服。对，
1: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我会尬掉，没错，我会尬掉。我一开始跟认识一个人都跟他交流的话，就是
0: 这样子。哦，对，而且感觉会在心里面想这个人是怎么样，然后先确定一下这个人要归类在哪一个分类。
1: 对，然后会戛然而止，会说这个东西好像不能说，这样之类的。
0: 是，有一些话题是不会跟刚认识的人讲的。
1: 对啊。但我就很喜欢聊那些不能讲的话题，
0: 听起来有点色情，没有啦，乱讲的。不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想先偷偷打听一下，我想可能先套话一下，看他在这个话题的立场是什么。那假设我立场不一样，我就跟你说，是这样哦、喔、之类的啊，
1: 讲一些客套话。
0: 对，通常刚认识新的人，我就是先让大家知道我很搞笑，就这样而已。就其他话题我不参与，我就会很搞笑，或是。我会一直讲烂谐音梗，就假设他今天立场跟我不同边，然后我很害怕我讲了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深入讨论的时候，就是很尴尬嘛，那我就会讲一些奇怪谐音笑话，
1: 所以
0: 就直接偏题这样。
1: 一开始小丽只有说，他就是不想太跟我们的我们电台的人员就是掺得太靠近，所以是这样嘛？你觉得我们的
0: 这个不是这样了，我是想要大家彼此之间有点太熟了，我不知道怎么侵入大家，那当那就算了，我们就是工作关系，就是
1: 也很可爱啦，
0: 谢谢，听众耳朵暴击，哪里可爱、啊？
1: 他会觉得。又是哪一个音效啊？
0: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嘛，希望你们会喜欢。
1: 没错，好的，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DJ 小文介绍的，没错，就是我自己，好奇怪，为什么要这样说？好，然后这首歌呢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Man Child， 那这首歌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是讲关于巨婴男的一首歌，
0: 原来
1: 对他就是在说这些巨婴男啊，为什么这么慢啊，为什么这么笨啊？哦，原来因为他就是巨婴啊，
0: 原来是在抱怨宝宝巨婴宝宝。
1: 然后他就说这些巨婴男呢，怎么会一直出现在我们这些很无辜的女人的身边？然后就是来祸害我们。所以我前面就说，如果现在身边你没有。旁边没有一个人的话，其实蛮棒的，就没有一个巨婴男，或者是妈宝男，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其他男，其他的大男子主义之类的在你旁边，然后就把你的生活搅得一团屎一样，挺烂的吧？这样
0: 就是会带给大家很多困扰。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巨婴男只有华人社会会有。因为
1: 不止，
0: 就是我其实一直以为只有华人社会的那个男女的不平等是比较严重，就大家会他比较呵护家里的男性的子嗣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男孩子从小到大都会被呵护一下，呵护一下。那反而其实女生在扛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会扛情绪这些的类型的。
1: 对啊，我们还会顾及其他人的情绪，然后男生的话也不是。有点不好意思说，
0: 就很抱歉，不是很想无意攻击。但如果你刚刚有觉得你被攻击到的话，你可能是巨婴男哦，
1: 你需要反省一下自己哦。
0: 对，我等一下会去 AI 查实体，测验你是否是巨婴男的问题给就是大家、观众们可以想一下自己的男朋友到底是不是。OK， 我们下来放，然后我用 AI 生成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一下来自 Sabrina 的 Man Child。
2: Oh boy.

0: Hello,
1: hello. 所以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Sabrina 的 Man Child。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哇塞，他声音很有穿透力。
0: 对，而且他可以一直发出哦耶、yeah! 的声音、
1: 啊，
0: 但其实就是感觉是发疯了吧。
1: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他的舞台，他舞台通常都是非常的盛大。然后有一些呢会震惊你的下巴也不一定，
0: 我会去查的。
1: 对
0: ，Sabrina 小姐，
1: 对、
0: 欸、，Sabrina 最近好像入围格莱美，好像是。
1: 对，因为她是出了这首歌吗？我也不懂，
0: 忘记哪一首，
1: 还是跟那个谁啊？好，不知道，
0: 我们等下再查。观众朋友们就自己去查好不好？
1: 对，因为她一直以来她成绩都蛮不错的，
0: 是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ampstead。 那这首歌呢，它是在那时候是因为拍戏嘛，然后它刚好就是刚结束掉一段婚姻，然后他就在伦敦的一个很宁静的小镇上，就是去拍戏，然后也镇定他自己的内心、
0: 嗯、
1: 然后去体验一下没有在聚光灯之下的那种生活，然后就很惬意啊，然后之类的，然后他就把自己想开了。因为他之前都是他是从迪士尼出来的嘛，然后他就是有那种乖乖女啊，然后大家对他的印象，对他的标签也很多都是你就是应该要乖乖女，你应该要怎样怎样，然后对他的婚姻还有他的恋情都是那种指指点点。因为他那时候是结束了一个婚姻，然后又有下一段恋情的被散播出来之类的、嗯、然后大家就很对他的感情线然后就是放大，然后再加上又是乖乖女的一个标签上，然后就觉得她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一定是不乖的什么 怎样的。那这首歌呢就讲述了自己的内心，然后还有说我就 不想理这些标签了，我就觉得你这样骂就骂，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人。
0: 对啊，你自己给我贴标、啊、为什么要给你骂。
1: 对啊，然后这首歌是蛮可以鼓励人的，因为他就是想说没关系，我们做自己就好。因为这些散播谣言的人或者是说想要骂你的人，通常都只是因为他就是想要骂，他就是想要抓这一个点，然后就是一直讲
0: 键盘侠。
1: 对啊，就是一个键盘侠的歌，
0: 他们会抓到一个点就狂讲，然后完全不在乎你讲的其他点，然后不根据事实说话，然后就往那个点狂绕，然后一直兜圈一直兜圈一直兜圈，然后不推进话题，
1: 然后就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网络暴力。
0: 对
1: 对，然后他那时候的舆论就是很多，但其实就是因为这是键盘侠的，
0: 对对，都差不多的事情。
1: 嗯，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想说就把自己想开了，就不想要沉浸在这些 不被他们绑架住这样子。
0: 是、
1: 嗯、所以是一个可以对付那些键盘侠的歌，也是鼓励大家自己的歌，就相信自己，不要理那些贱人。
0: 对、yes、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
1: 没错。好的，那我们最后就送上这首歌 Ariana 的 Hampstead，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我们的点歌传情。感谢大家收听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9M88。9M88本名汤玉启，出生在1990年。艺名的由来是他的英文名字9M，而88则是他的国中学号和绰号。高中的时候，朋友带他认识了爵士乐。大学虽然就读服装设计系，但他也选修了和爵士乐有关的课程，让他对于这个曲风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在2015年，他决定进入纽约新学院进修爵士乐。2016年，他和利友王合作的《陪你过假日》不仅是9M88的第一首正式创作，也成为他的成名曲，使华语的地下乐坛开始注意到他。2017年，他发布了第一首个人创作《九头生日奈》的 MV， 充满魔性的音乐和 MV 画面再次受到瞩目。在这之后，他也开始收到许多音乐人的合作邀约。2018年，9M88在新学院毕业后回到台湾，隔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平庸之上》。他也借由这张专辑得到了第11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我跟你们讲，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熟识的一位好朋友。他呢，参与了我一半的大学生活，因为他是转学来的。神经，我也不知道讲到这里，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也上过很多次 DJ 15的节目。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Shiny。怎么又是我？
1: 没错，就是一个大二吗？哎，没有，进来电台一年然后又走了的人。
2: 对，没错，然后现在大三，然后他们就会找我回来玩。
1: 没错，就是爱电台就是要常回来啊，但我相信只是爱我们而已。
2: 对，哎，没有，我都爱，我都爱。没有这样子，都爱都爱。太过老实了是吗？
1: 我好喜欢哦。为什么要退台呢？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2: 然后这个人生规划就一直到了现在。
1: 对，
2: 因为这个，
1: 但是如果他，我们都一致觉得他如果现在还在电台的话，因为现在，因为他是晚一年进来嘛，他如果进来的话，现在还要做很多大二助理在做的事情，但大二助理就是要做比较多事情。然后呢，可是他现在又是大三，然后要忙实习，又要干嘛干嘛，然后再弄电台，他绝对忙不过来。
2: 对啊，然后幸好有退台，不然的话现在应该是没办法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了。连坐在这里的时间都没有了。
1: 没错，那但是没关系，他退台之后他还是可以回来玩，因为他有我们这些人。
2: 对啊，哎，所以有他们真的很好，他们都会带我回来玩。
1: 谢谢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为什么我们会邀请我们的 DJ Shining 回来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访问创作者嘛。那为什么 Shining 是创作者呢？ Shining 要自己讲一下。
2: 为什么我是创作者呢？因为呢，我跟小薇我们的校内实习的单位是同一个，然后我们都是那种要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的人。然后那时候他就找我来，就是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来他的节目，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跟这个创作者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但是那时候我就说不是啊，因为我们都要设计去国小上课的简报啊，我们这样也算创作者。
2: 对，然后而且很好笑的是，我教的那个课程刚好是著作权。
1: 对，而且那个著作权，哎，我好像也是那一组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组也是我设计。
2: 然后著作权的那个简报，就是我教的那个课第一题，就是说什么是创作，小薇什么是创作？
1: 自己画的，自己想的，
2: 没错没错。
1: 还有什么？自己写的，
2: 对对对对对，还有你的独特风格，都是属于创作的一种。
1: 那如果有人要用你的作品怎么办呢？嗯，
2: 要先问过你的同意才可以用。
1: 对，然后不可以乱另存新档。
2: 哎呦，我在上课都有在听哦。
1: 哎呦
2: 哎呦，
1: 开始教学哦。我记得我们昨天才在聊说我们会不会上节目，然后就开始教著作权。
2: 对啊，因为我们在那个简报我们是背的滚瓜烂熟了，就很知道哪个地方是什么。
1: 而且毕竟我们 Shiny 他也是讲师，
2: 哦，
1: 我只是做简报的啦。
2: 对，
1: 但他还是讲师，还要上去跟小朋友讲话，
2: 其实还蛮好玩的。哎，欸，我跟你分享一件事，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1: 什么？
2: 是当老师。欸，
1: 怎么会？
2: 对啊，欸，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老师。然后我那天去有一种那种梦想实现的感觉，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有能力去当那个老师，真正的正式老师。
1: 你想要当什么老师？
2: 就是那种国小老师啊。但我昨天去完以后我发现我好像其实也不太合适。
1: 因为我们昨天是去六年级，那六年级的班有个吵。
2: 对，
1: 是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对，有够吵的时候。而且我们昨天去的时候那个当下我一直很想回家。
1: 为什么？
2: 我一直觉得说我控制不了，就是你知道他们在很吵的时候你就会想要骂他们，那你就会想说你们可以安静一点吗，那种感觉。但是你的身份你又不能做这件事情。
1: 对，
2: 你又只能说啊，小朋友乖，不要讲话。但是如果你在加入他是你的
1: 弟弟妹妹，
2: 对，亲戚朋友的话，你就会说你给我安静一点。真的，那个当下我真的无数次想说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
1: 欸，我昨天真的，因为他们下课吧，然后他们全部人都在讲话，然后还有那个广播什么 什么警铃，
2: 对对对对对，
1: 预言、喔，
2: 对，反正就是类似那种消防警报的预言。
1: 然后整个一团乱，然后我就录影，我就说全部给我闭嘴，
2: 真的，哎、欸，他们
1: 很可怕，我就
2: 讲
1: 很小声，我不敢讲。
2: 真的就是六年级我觉得个人觉得蛮可怕，但是三四年级我就觉得还好，
1: 三四年级很乖。
2: 对, 對, 對，
1: 我上次去那个班跟昨天那个、
2: 哦、差超多的天堂跟地狱。
1: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加上上礼拜我们老师才在跟我们讲说下礼拜六年级就看你们表现咯、
2: 嗯、
1: 然后一瞬间很挫，因为那是我、
2: 嗯、
1: 就是因为一开始本来我昨天去上课的时候也不是我要当讲师啊，然后是后来才临时加一个说这一堂课要两个讲师，我就想说好我去讲，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然后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什么看你们表现的哦什么什么，他说六年级哦，然后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六年级就是在一个要长大然后好像又还没长大的阶
2: 段。对对对，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1: 对，然后一直要讲那些有的没的。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你知道其实他们会有一种很像是霸凌的行为吗？就是例如说什么他，因为我们做那个有个饮料，就是那种茶要给他们喝，然后我们倒在那个小杯子里面给他们、嗯、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因为那东西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好喝，就是没有到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口味，
1: 对，
2: 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不太想要喝、嗯、然后他们就会把他什么例如加什么东西，然后就说哎、欸，那个谁谁谁给你喝，然后那个谁谁谁很爱喝，然后他要喝什么的、
1: 哦、
2: 但其实那个人根本没有那个意愿。
1: 对对对 对,
2: 對，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种校园霸凌，就是微微霸凌的感觉啊，但在他们的对，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可能觉得
1: 很好玩，
2: 对，很好玩。但那个，我觉得那个人的想法，就是被霸凌的那个人的想法，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想要得到大家的关注
1: 哦，
2: 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一般来讲，我觉得不太会有这种行为。
1: 欸、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欸，
2: 嗯，对啊，
1: 因为我昨天就负责倒茶、
2: 那個，嗯，
1: 然后就好像蛮多人，就是因为我已经去帮他们到第二轮，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前面有好几桌都是不想喝，可是就那边装说要喝。
2: 对对对。
1: 然后可是倒有一桌是真的，他说他想喝，然后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是骗人的、嗯？
2: 对。
1: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的表情，可是看的好像有可能是真的。然后他旁边的人也说他想喝，可是我还是不确定他到底要真的，就他喝了三杯。
2: 哦，那看起来是真的想喝。
1: 可是后来我就说你还要喝吗？他说不要了不要了。那我就想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就怕说如果他真的不要喝，然后我还一直倒给他，那就很难捉摸。
2: 对、啊、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好玩，但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有一点也有关系，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在
1: 国小、
2: 啊，对啊，我们小学的时候啊，也是会有班上也是会有这种小屁孩啊，那种在那边自以为班上的老大的那种感觉，然后要人家怎么样听他的啊，那种感觉，
1: 好像是
2: 耶，对啊，所以我们其实蛮懂他们在想什么的，
1: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对啊，啊，其实也不用处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也不太。
1: 也不太
2: 合适去做这种事情，
1: 就交给老师啊。
2: 对啊，
1: 我们现在来聊聊，因为我们两个都当过讲师了，我们来各自分享一下当老师的心得感想。
2: 好啊，我觉得当老师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毕竟你是人生第一次站在那个小学的讲台上，然后大家都他们的眼睛都是盯着你看的那种，
1: 对，
2: 然后都不会跑掉，然后都很专心在听你
1: 讲话，因为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
2: 对对对对，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对，所以他只能听着你讲话。但如果今天是大学生，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听你讲话，
1: 没错，
2: 对，就是因为他们太纯粹了，所以他们在看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种
1: 情绪价值，
2: 对对对，就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你在讲话有人在认真听耶。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会更紧张吗？
2: 哦，我觉得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就是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到很了解这一块，你懂意思吗？就是他们对这种东西也是很迷茫。
1: 你说我们教的课，
2: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到很懂、哦、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不会有太多的什么不好的反应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你大人都在面对了，小孩子有什么好怕的？
1: 对啦，
2: 对不对？你大人都在面对，去什么公司面试的时候，那些大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都会
1: 是真的。小孩子
2: 对啊，小孩子有什么好怕
1: 的？我觉得，害怕的是你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讲。
2: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情绪要非常的高涨。
1: 对，
2: 就是你不能是很低落的在那边讲话，你一定要是，就算你今天心情不好，你还是一样要很开心的去跟他们讲，小朋友。然后今天教的课程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能量要很高，他们才会有兴趣在看你。如果你能量很低的话，我觉得他根本不会想理你。
1: 对，哎、欸，
2: 对啊。
1: 像我昨天去教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我好像语气有点平淡、冷静。
2: 嗯 嗯,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听我的录音，就 就是筛你有没有录音，然后听听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没有情绪，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平常讲话又不是这样。
2: 对啊，就是要那种起承转合，
1: 对，我觉得
2: 就是要那种，但如果太高涨的话就是
1: 也不太 OK 啊。
2: 对，像我们有个朋友就是太高涨
1: 对，然后老师说他的音一直都在那个上面，
2: 对对对，
1: 有点太夸张，他说他听到很头痛，
2: 但是我很佩服他，他能量很高。
1: 对，这样很累耶。
2: 对啊，是很累，
1: 但他下一次有改进。
2: 对啊，就是你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今天的能量好像已经消耗完了，就是你平常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就是而且我们的课都是一大早，就是像八点那种这么早、喔、
1: 对，
2: 然后你这么早你就要很脑袋很清楚，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我也觉得，而且上完之后还要回去学校上课。
2: 对对对对对，虽然说我们两个有一次没有回去这是可以讲的吗？
1: 我们都很不想回去，然后我们上次还跑去咖啡厅
2: 对，我们两个就没有回去，然后就去咖啡厅，
1: 因为我们觉得还有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
2: 这是可以讲的吗？
1: 没关系，大家不知道我们那堂课是什么。
2: 哦，没错没错，
1: 但你其实也可以讲啊，反正你们不知道老师是谁。
2: 对，
1: 英文课
2: 没错，还真的讲出来了
1: 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们两个要去把检定考一考把它抵掉。
2: 而且我们两个其实英文课我们很多课都会一起上课，
1: 对，
2: 然后英文课是我们两个就走我们朋友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一起上
1: 同一个班，因为分很多
2: 班，对，然后我们两个每个礼拜都在想要逃，然后都逃不掉
1: 对，也没办法一直逃耶、欸、不然会被那个耶、欸、很可怕、欸、
2: 对啊，
1: 我真的不要。
2: 没错没错，我们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1: 我想说我也很敬佩那个老师可以想出那么多的
2: 想法。哎、欸，那其实他也是创作的一种耶、欸、这包含了他独特的风格耶、欸、你也、
1: 欸、有
2: 这个是他上课的，你看我们应该跟他学习才对，我们上课要有这种有趣的环节。
1: 他非常的独特耶、欸，
2: 没错，
1: 而且他每个班都可以想出不同的
2: 题目
1: 方式，像他昨天就叫我们念什么高铁还是飞机、火车上面的广播，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他也是蛮逗趣的。
2: 对，
1: 然后还要叫我们，对啊，
2: 还叫我们演戏，
1: 对，演戏唱歌，
2: 唱歌，哇，只差没跳舞了，真的。
1: 请问这个是英文课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上学期还在配音哎、欸，
2: 对，那个电影配音，
1: 电影配音，
2: 还有那个迷音、
1: 哦，对，还要做迷音，
2: 那
1: 個、然后
2: 做梗图那
1: 種，英文对，然后去比赛。哎、欸，那他真的很有创意耶，我必须说。
2: 其实你可以找他来你的节目，他创意第一名。
1: 老师，我只能说你真的很厉害。
2: 对，没错。
1: 只是说，对啊。啊，不说不多说。
2: 我们可以下一题。哎、欸，没有，你还没分享、啊。
1: 好，换我分享。我因为虽然你上次教是教四年级，
2: 嗯，
1: 然后那个班呢，我已经去过两次，因为我一次总招，一次副招，然后我觉得那个班真的很安静，然后。小朋友们都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呢到六年级那时候我们都听到我们要教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为什么会是六年级，因为我就觉得六年级就是那种很不受控，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在青春期，
2: 嗯，
1: 已经要开始叛逆了，然后一定会学到一些比较大人一点知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怕他们真的在上课的时候会讲出那些什么有的没的
2: 不雅的东西，
1: 对，然后我就怕，我想说怎么办，我要怎么收这样，因为毕竟老师还有大家下面都在看、嗯，然后呢后来我想说好没事，因为我跟那个一起上课是越南姐姐，
2: 嗯，
1: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没事，如果他们下面都不理你的话，我们两个就自己嗨，我们就自己嗨这样，
2: 真可爱。
1: 然后我们就是练习，然后我们练习的时候就会说什么，来小朋友举手举手举手，然后我就说好，他不回我自己回，然后那什么什么什么，
2: 嗯，
1: 然后呢可是我们又想说这样会不会太幼稚，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六年级，然后就想说到底要怎样，反正后来还是抓到了一个，就是讲就是讲，你也没有什么方法。然后呢我昨天在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台下好像也没有到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是真的认真在看、欸、因为如果比起四年级的话，我觉得四年级感觉更专注，
2: 对，而且他的眼神你是可以看出来他是在看，他在听你讲的，
1: 对，
2: 但是这个六年级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自主意识蛮强的，
1: 对，就是哦，他看着你，可是他有可能不认同你讲的话，这种，
2: 对对对，或者是他有其他想法，
1: 对，不然就是他觉得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学？
2: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转过去看着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所以害我会一直不太敢转过去讲话。可是后来老师就跟我说要转过去跟大家讲话，但我也是知道啦。
2: 对啊， 但是我觉得说，但是我觉得你们昨天表现蛮好的、
1: 真的吗？
2: 真的啊，就是你们两个合作还蛮好的，不会让人家觉得有人没有接到，或者是、
1: 我也觉得
2: 就是合作还蛮好的。
1: 我跟姐姐就是一个眼神，我讲到这个，好换他，
2: 对，
1: 然后他好换我，
2: 就是不会有空着，然后不知道谁要讲这一 part 的那种感觉。
1: 那太好了，你知道我根本才练习几次，两次吧，
2: 我看得出来。
1: 我真的觉得而且讲到这个，就是我就觉得从国小的时候，你有参加那种营队，然后不是
2: 说
1: 就可能暑假、不然就假日会有什么什么，可能哪个基金会或什么来办营队，然后也是那种哥哥姐姐来上课，然后带你做手作啊什么的，然后会有什么队服那种、然后等到真的像现在这样，然后换我们变成曾经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再站在上面跟他们讲话，就觉得很酷。
2: 我也觉得，而且你以前小时候，就以前小时候是梦寐以求想要成为这种大哥哥姐姐们，这感觉就很厉害啊。
1: 而且就是很想要当那个队服，
2: 对对 对，感觉就很厉害。
1: 你有当过队
2: 服
1: 吗？有。对啊，当完之后
2: 就是
1: 就蛮好玩。
2: 对啊，就蛮好玩的啊。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哦，别人好像都觉得就是你底下的人都会很听你讲话，你知道吗？
1: 就是、
2: 他们都会觉得把你视为那个、
1: 来第三小队、
2: 对，很厉害的人的。
1: 而且感觉，而且就是怎么讲，我国小的时候是真的有那种。只要有队服的话，就是那种小朋友会很想要跟队服一直讲话，你不觉得吗？就是想要跟他感情，
2: 对对对，很像那毕业旅行，
1: 对对对，
2: 会有那种
1: 队服，那个叫什么、
2: 对对对，那个我忘了，就穿红色衣服的那种，
1: 对啊，那个职称叫什么？
2: 我不知道，
1: 我也忘了，
2: 就队服啦，对啊，就叫队服啊，
1: 对啊，
2: 就叫队服，
1: 就是想要认识跟队服很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比我们大的哥哥姐姐们吗？
2: 是新鲜感吧，而且有一种。跟我们平常不一样的人出现
1: 哦，
2: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子，
1: 有可能
2: 有种新鲜感。
1: 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感觉，是因为对服务姐姐们，就是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会给你情绪价值，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想要跟他讲话，然后什么都想问。
2: 但你现在不觉得说，如果你现在是那个对服，你就不想要回答这么多？
1: 没有，如果我知道他是故意要问这个问题，
2: 对、
1: 我就会，但还是要回啊。
2: 对啊，你还是要回。
1: 可是如果他们真心问我的话，我会很开心。像我昨天就有。自己跑去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叫他们猜我的年纪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还发现原来我跟他们差了十岁，然后我整个对，那我整个就是心都碎了一半，因为我不相信我已经长这么大，然后我还跟他们说国中高中很好玩哦，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吗？
2: 假的，姐姐在骗你。
1: 我问某个部分，你不觉得国高中是好玩的？
2: 是好玩的，但是课业也很重啊。
1: 对，
2: 相较起来，对啊，
1: 而且就是国刚才有那种纯友谊的感觉，
2: 就是友谊会比较，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长大的感觉，我们好像有点偏题了。
1: 我们再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说我们的实习单位，因为我们是在 USR 嘛，然后 USR 就什么社会大学社会
2: 责
1: 任，对，然后反正就是要走出校外去服务。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进到 USR？
2: 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想当老师啊、
1: 哦、
2: 然后我觉得很酷啊，然后就是因为进去以后，因为那时候他是说什么会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
1: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酷啊，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科系是一定不可能是当老师的嘛，对不对？然后有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去试试看，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
1: 请说一下你是哪个科系？
2: 我是广销系。
1: 广告行销。
2: 没错。
1: 有啊，如果你以后很厉害，你就可以去当讲师，当业师啊。
2: 那也要我够厉害。
1: 好好笑。
2: 那也要我够厉害啊。
1: 好，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选月傻呢？因为那时候也是听，因为其他组好像没有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像社群就是主要是社群嘛，我自己本来就有这样社群，所以我觉得就做过了。那另外什么官网，
2: 官网组，
1: 官网组就是要架官网，可是我也没有兴趣。然后想说，对小朋友，然后我也喜欢小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也很向往去当那种教小朋友的哥哥姐姐们，所以我就选 USR。然后我们两个都在活动组，活动组要做什么？就是要负责这些活动。
2: 我觉得如果现在要选传播实务的学弟妹，很适合听这一集。
1: 没错，因为现在电台的大二学弟妹们，他们现在都在选传播实务要去哪里，然后大家都想要进来我们这边。
2: 没错，然后。对，没错，大家都想进来这边。那其实这边我觉得就是要有很强大的
1: 抗压能力，
2: 我觉得。然后而且你时间分配要分配得很好，
1: 真的，
2: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真的。
2: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有太多太多。
1: 对，现在就是一个活动组的大组长， 再跟你们分享。
2: 对，有这么厉害吗？
1: 对啦，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啦。
2: 对，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但是那个活动组我觉得也是要做很多的那个，他们很会办活动。
1: 对，他们主要是要办校内活动，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办校内活动就还好。
2: 对对对，
1: 反正最有兴趣的就都是 USR，
2: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进来，然后又刚好都在活动组，
2: 就是 USR 里面的活动组。
1: 对，然后我们就是不只要设计这个课程，也还要设计其他课程。
2: 对，然后还要去里面教他们小朋友。
1: 对啊，那你那时候听到老师说要设计，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课程，你什么想法？
2: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那时候没有把这件事情想那么难呢，
1: 就觉得很简单。
2: 我觉得说好像三两下就可以搞定的东西。我就没有想太多啊，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哦，
1: 对啊，其实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就应该
2: 还好，
1: 应该蛮简单的吧。
2: 对、啊，
1: 毕竟学长姐他们可能有个范例，我们可以参考、嗯。但殊不知、
2: 嗯，我们每一个简报都是从零到有，
1: 对我们根本没有拿。
2: 我觉得也是，
1: 哎、
2: 其实你这样想起来，其实蛮厉害的、欸。
1: 对、啊，
2: 我们把一个课程从没有，然后到现在已经到小学里面教他们了，
1: 所以我们就是创作者。
2: 对啊，哎、
1: 真的是创作者，
2: 我们真的是。原创者哎、欸，
1: 很厉害、欸，
2: 就
1: 觉得就
2: 是想一想、嗯，一开始你在做这个当下过程，在那边来来回回改，然后在那边想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累、很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这就这样子就好了，干嘛？

0: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1: 对啊，现在想就觉得说 Oh my god， 那是一个很，虽然说你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可能很笨还是很干嘛的，为什么会做这么多。那时候，那时候我们真的想很多，那个游戏什么我们都想得很，
0: 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出题目，
1: 对对对，很厉害。
0: 我们是出著作权题目，对不对？
1: 不是，那个是好像是越南课程吗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反正我已经忘记那个什么课程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后来我们就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觉得说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0: 对，因为我们上学期全整个学期都在搞那个简报。
1: 对，然后那个学期就觉得说那个 CC 好像没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出去小学教，然后都是在设计那个简报。
0: 对，就一直待在教室，然后一直弄那个。
1: 对啊，
0: 结果下学期 Oh my god， 排山倒海的活动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
1: 没错，
0: 十二场，
1: 十二场，但其实现在已经五月，已经过半了。
0: 对啊，这应该剩没几场吧？
1: 剩没几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
0: 我觉得还好的是，就大家是分配的做，所以你不用每一场都到。
1: 对，没错。
0: 对，然后可是你的总副招呢？我觉得这也可以训练我们大家办事情的能力。
1: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谁在里面是平常没在看什么讯息的人？
0: 对，是真的没有在听的。
1: 而且这都是看得出来的。
0: 对。就真的是像进到职场一样那种感觉。
1: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是很有耐心的在跟大家讲，我觉得我们这个组也很不错，就是我们都会互相提醒。
0: 对，
1: 我们不会在那边就是置身事外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觉得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做。
0: 如果你不懂，就算我们生气还是会讲。
1: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带情绪去做事情。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在 USR 里面学会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真的哦。
1: 对啊，就是你不能用情绪做任何事情，而且你会做不好每一件事情，因为老师有情绪，同学也有情绪，如果你再有情绪进去的话，这件事情根本就无解。
0: 你好深奥哦。
1: 你懂那意思吗？
0: 我懂，
1: 就是一种在 USR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0: 是可以啦。
1: 对啊。
0: 还有学到什么？
1: 那学弟妹真的要好好听这一集。你可以好好想你到底要不要进去 USR。
0: 但我觉得大家会选 CC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大三充满的挑战，就他们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吧。
1: 跟我们当初好像哦，我们当初也是只虽然说知道 CC 很累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对，还是选这个东西，还是不会选择说去比较简单的地方。
0: 对，因为还是想要学一点东西。
1: 对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想法是很棒的。
1: 对，
0: 大家可以一起的长大。
1: 但是进去以后你就会开始一直骂。你就会觉得说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子。
0: 可是现在走到现在就觉得很快，
1: 对，
0: 就应该就要结束。
1: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在这过程，你一开始会很热情的做自己所有事情。
0: 对，
1: 然后到中间你就会开始觉得说这到底在干嘛，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我什么帮助，然后或者说可以带给我什么，还说可以干嘛干嘛的，然后呢就会开始一直疯狂抱怨。然后但到了尾声以后，你就会开始怀念这一切，你就会觉得说幸好我当初有选择这个，我才能在里面学到这些东西，才不会让这个
0: 时间
1: 对变得很无聊。
0: 你很会讲，
1: 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0: 你很会讲，
1: 还是我们来开个节目这样。
0: 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开一个关于
1: 然后那个节目就叫心灵鸡汤什么之类的。
0: 对，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像心灵导师，
1: 我们两个会互相给对方，
0: 对、啊、而且我们很常在探讨一些人生话题，
1: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种偏心灵类的。
1: 对，例如他很常的一个座右铭就是相信所有事情都是会发生，所有事情都是对的。
0: 对 对， 对，我都觉得Oh my god， 你怎么听我讲话。
1: 他每一次只要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去跟他讲，他就会说不用担心，我们相信所有事情都是
0: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对对对对，这要本人来讲。对，就这个意思。
0: 我跟他讲会发生什么事都有它的意义。
1: 就可能你当下可能会觉得说这最好有意义啊，但是你事后你再回来想，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这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可是呢我觉得你当下就要这样想，因为不然你那时候会很过得很不好。
1: 没错，
0: 你就觉得为什么开始上课。
1: 对啊，
0: 真的老师。
1: 所以说创作也是要这 样，
0: 怎樣
1: 要有那个，你要相信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 然后你要这样就是去做，然后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

0: 感，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你人生必经的过程。
1: 对，不可以一直去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0: 对，然后如果在遇到创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害怕。嗯，因为这都是每个很成功的人都是会这样子，
1: 对，
0: 必经过程。
1: 你没有灵感，就把这个没有灵感当做你的灵感。
0: 没有灵感去体验生活。
1: 的，你去深山走一走嘛，
0: 你就去体验生活，
1: 跟你朋友去新一区喝个酒啊，
0: 不然就交个男女朋友，灵感就来了。
1: 现在讲这个很没说服力耶、欸，
0: 真的啊，你交一个男女朋友，我相信灵感就来了。
1: 我说我们两个讲这个很没有说服力。
0: 哦，对啊，我们两个很没有说服力是没错，
1: 但是真的，我跟你讲，有一些感情就可以写出一些东西，
0: 没有错啊，
1: 至少这个是可以讲的。
0: 嗯，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感情其实也不代表一定要男女朋友。
1: 对，
0: 我觉得友情也是
1: 也、啊、爱、不是、啊、家人亲情，
0: 没错，这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创作的一个东西。
1: 没错，
0: 就像那个著作权也是从我们生活中去发现的。欸，我很会扣、欸、
1: 你是很会扣。欸，你知道其实我后来真的听你上课的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哇，是整个简报串起来真的是连得很好、欸、就是因为我那个简报我也有做吧，但是我好像没有到像你们这么熟悉一整个简报的东西的流程嘛，连接、嗯、然后每个 part 在干嘛。可是我那天去上课听你这样讲完，然后他们做学习单，然后后面的课程，我才发现我原来真的是一连串的，你知道吗？
0: 哎、欸，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酷的事，因为我们做那个简报，其实我们是分工下去的，每个人都做每个人的东西。然后当初在那个老师那边审核这个简报 O 不 OK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都不会讲。然后我也是把那个简报上面的东西讲出来而已，就是不像是我们去小学那样会教啊、哦、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嗯、然后是事后有一次因为我要讲了要教给大家了嘛、嗯、对不对，那就逼不得一定要去学，我才努力把那些东西把它串在一起，你知道吗？不然那些东西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分开的，然后其实在做那个人在想什么、嗯、他也没有就是跟我
1: 告诉你，
0: 对，跟我讲说哎、欸，他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啊、嗯、还是干嘛的。因为有些东西他自己做了他自己知道说细节在哪然后怎么做，你懂意思吗？
1: 对，
0: 就是例如他设计的题目啊还是什么小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厉害的、欸、
1: 我也觉得
0: 还可以把这东西串在一起，
1: 我也觉得，
0: 然后变成一个课然后交给小朋友。
1: 而且因为我们那个简报就是前面是先介绍我们大神拍的异国美食、
0: 嗯、
1: 然后后面接小朋友分享，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段都很酷欸，因为从我一开始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加我们大人拍的呢，就是其实我知道老师叫我们做这件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整个课程串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要从大人拍的然后到小朋友自己拍的然后叫小朋友写在学习单上面，然后后面再带到创作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哇，原来整段就是要告诉他们创作这件事情。我真的那一瞬间我就是整个恍然大悟的
0: 哦，原来简报是这样子，
1: 就是原来整个串起来会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就是好看简报看简报看，可是我可能也没有想过说
0: 要
1: 把它连起来，
0: 要怎
1: 么讲、
0: 啊、
1: 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后来真的听完你上的那一堂课，我才知道原来这堂课真的主要就是创作。因为我一直以为学习单是放在最后面，
0: 嗯，
1: 就没想到学习单后面还有课，
0: 嗯，
1: 而且那个课竟然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太酷、
0: 欸、我觉得那这样子我上课有收获，
1: 有啦，太
0: 很大的成就呢，
1: 有啦，老师你下一次还有吗？
0: 还有啊，还有一次啊、
1: 欸、你上一次是第一次上课对不对？
0: 对，
1: 难怪我那时候写新闻稿的时候我想说我去看一下大家怎么写，结果我没有找到你那堂课、
0: 嗯、因为你是第一个
1: 原来我是第一个啊
0: 你是第一个写的。
1: 好的，那我们要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2: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2: 我是 DJ Shiny，
1: 耶！ Yeah! 好的，前面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在校内实习部分，现在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校外实习部分，因为我们即将是要迈入大四这个阶段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要找暑假的实习，校外的。然后才可以毕业，必须拿到这个学分。然后对于现在这个状况呢，我们两个也是非常的有感。
2: 我们已经变成初级大人了、欸、
1: 对，但我不要，
2: 真的不想要哎、欸。
1: 我没有承认。
2: 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去那个公司里面上班，然后跟着那些主管，你不觉得我们像很菜的菜鸟吗？
1: 好像社畜哎、欸，
2: 误入那个地方，好像是原本就不属于那个地方的人。然后突然间来了这个地方，
1: 我觉得属于我的地方就是学校、
2: 啊。对啊，就是人生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1: 对，然后你就要开始自己负责你的生活费啊，什么什么什么。
2: 对啊，
1: 怎么会这样子啊？我真的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大三这件事情。
2: 我更没有办法相信，在两个月后我们就是大四。
1: 我不要，我不要，而且 我真的更没有相信，没办法相信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暑假。
2: 对，我们没有暑假，
1: 我们暑假就是要去外面上班，当一个上班族。
2: 而且你看，这个月这个暑假没有办法，就没有暑假了嘛，对不对？下个月也下一次的暑假也没有暑假，
1: 对，因为我们已经毕业，必须
2: 就是你要去对找工作。
1: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在去年的暑假我就意识到了，我就说我们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然后那时候就还是很想要好好的玩，还是怎么的，但后来。那时候意识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哈，我明明才叫刚升大三而已啊，为什么就没有暑假了？反正我就觉得很过分。
2: 嗯，但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只是有感而已，但没有那么有感。
1: 对，
2: 就现在是最有感的时候。
1: 然后就现在又面临在找实习的这个阶段，就是蛮痛苦的。
2: 我觉得不是蛮痛苦，是很痛苦，
1: 就要逼我们去接受现实，
2: 而且现实有很多的压力。
1: 对，然后还有不确定性。
2: 我们好像烂草莓，
1: 不是？
2: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烂草莓。
1: 我觉得我们相比之下，我们超级不是烂草莓。
2: 我觉得我们算是蛮积极在做每一件事的。自己讲，
1: 对，而且下学期真的很忙、欸、就是你要忙校内，像我们要去教小朋友，然后还要找校外实习。
2: 对，然后就一转眼就已经五月了。
1: 对，我们才刚开学吗？
2: 对，
1: 为什么四月可以过这么快啊？你不觉得吗？
2: 对，然后三月过超慢的。
1: 对，而且真的不只是我们自己这么觉得，是真的脆上大家都这么觉得。他们都说三月超慢，然后
2: 全世界都这么觉得。
1: 对啊，为什么啊？
2: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四月有连假吧，连假比较多。
1: 哦，然后三
2: 月都没有。
1: 哦，而且我觉得加上我们三月太多事情了，什么活动全部都挤在三月，然后三月那个真的超忙，
2: 而且有一种你刚放完过年。然后就回来又要做这堆事，
1: 对，
2: 你就觉得时间过超慢。
1: 而且还有个重点是，三月是那种很多大公司实习的截止，
2: 对，
1: 三月底
2: 尖峰期。
1: 然后我们很多人都是可能三月才知道，哦，我们真的要开始找实习了。啊、然后哦，很多公司这个月就截止，然后直接完蛋，
2: 对对对，真的完蛋。
1: 然后有时候有些那种公司想要投，都是剩几天截止，然后我们才发现根本来不及做。
2: 对，然后你几天又要伸出一个履历给他们。
1: 对，然后这种我们之前根本没有做过履历，然后就现在就要马上伸出一个履历，在几天内。
2: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上过什么履历的课程还是什么的。
1: 对，
2: 就是你自己凭空这样写出来。
1: 对，然后也没有，也不会去找老师给老师看，
2: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也没有说可以拿去给他们看。
1: 对，你知道，我后来就觉得说，哈，我怎么会不知道说三月开始就要开始找实习？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可能是四五六月的事情，所以呢，
2: 对对对，
1: 过年就完全没差，
2: 对对对。
1: 但后来才发现，原来过年就要开始看，
2: 没错。
1: 然后整个就是整个很哦，但是你也不能怎么样，
2: 你只能做，
1: 对
2: 对啊，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间在挣扎了，
1: 对，你只能做，
2: 你只能做，
1: 不然就来不及了，
2: 对啊。
1: 然后我觉得那一段那三月是一个很迷茫的时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2: 嗯，就是你不知道你以后要干嘛，
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一直很害怕说。就是大三的暑假实习，就是那种，如果因为很多不是暑期，如果做好的话，就可以在那里转正嘛、
2: 嗯。
1: 所以我怕说，如果我暑假实习没有找到一个我真的想要去的地方，或是怎么样，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 我会这样想，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想有可能有点太夸张。
2: 可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也是这样想，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以后毕业以后想要做的工作有关系。
1: 对，
2: 就是我不想要硬塞自己去一个地方。
1: 对，但我后来发现实习是真的可以让你知道说，假如你现在选了这个广告公司，然后你进去你才发现说，你真的不喜欢广告，那这样你以后就可以不要选广告，其实也是可以帮你筛选。
2: 对，也是一个很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从你有兴趣的开始做，因为这样子你如果提早知道自己不合适这个，你还可以换。
1: 对，
2: 但是如果一开始要做你不合适的，其实你早就知道你不合适。
1: 对耶，
2: 你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筛选，就是你好像浪费了这个机会了。
1: 真的，
2: 你懂那意思吗？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就是一直因为我不想要浪费这机会，所以呢，导致你就会一直很怎么样，很专注在说我到底要选什么。然后我又觉得我好像太多事想要做，然后导致我不知道我真的要干嘛，然后我整个就是很忙，你知道吗？
2: 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
1: 可是到后面这个阶段，已经五月了吧？然后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有实习就好。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就那个心态到后面会越来越松弛。可是有这个心态，但 我也不会想要说要去乱找。
2: 对，
1: 因为到时候找到一个不喜欢的人还是没有用。
2: 而且我觉得说其实到这阶段真的是有实习就会想把自己推进去，因为你好像没有时间在选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1: 对，来不及了，
2: 然后你要赶快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实习让自己有办法去，不然你到现在
1: 就没有。
2: 对啊，
1: 不然你到时候就没有那个学分，你怎么办？
2: 对对对，就没有办法毕业。
1: Oh my god， 现实。
2: 对，这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可是你又没办法去做你不喜欢的事，因为你不喜欢的事你要怎么做，
1: 很痛苦啊。
2: 对啊，怎么做我都不会开心。
1: 因为你好，假如你选这个然后你已经知道那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了，那你等于进去是浪费时间。对吧？
2: 你不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像大人常在说的，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钱比较重要？在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学分比较重要，就把钱换成学分的概念。
1: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2: 喜欢的事。
1: 对啊，
2: 就是我还是会想要做我喜欢的事，因为就算是如果没做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很痛苦。
1: 而且我觉得因为实习好像是一个，因为老师说实习是一个可以让你可能有机会进到你以后不会进到的公司看一看。那就觉得那就不可以乱选啊。
2: 没错没错，而且乱选好像真的就是浪费掉这个。
1: 对，可是我觉得长大以后你可能，像前几天我才在跟一个大我很多的人聊天，然后他就说长大以后你就整个变得很现实，就是钱多了就算那件事他不喜欢他也做。
2: 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钱比较重要还是喜欢的事比较重要。
1: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学分在后面。
2: 对，因为你觉得说其实就算延毕也没差。
1: 对，我上次竟然就想到延毕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还是有人跟我说先毕业比较重要。
2: 对，先毕业比较重要。
1: 可是你毕业后你就要开始思考你要干嘛了。反正我觉得这真的是
2: 很残酷。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说到三十岁之前你都还有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就是
1: 可以选工，还可以选工作。
2: 对，就是可以选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三十岁之前是试错能力最好的时候。
1: 对啦，
2: 然后你三十岁之后你就可能要因为什么
1: 家庭
2: 啊，然后爸妈啊，然后房子啊，什么东西的各种现实层面的考量，
1: 要被迫要经济稳定。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一定要稳定的经济能力。但三十岁之前感觉都还是人生在选择的一个阶段。
1: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不能让爸妈养的人了。
2: 你说三十岁之前？
1: 对啊
2: 对啊，所以你在选择的过程你不可能还是选择那种没钱的工作吧。
1: 对啦，
2: 对不对？你还是要选择有钱的工作啊。虽然说你可以多重的选择说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起码你还是要有一点金钱的进入。
1: 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烦。
2: 小薇现在被现实压垮，
1: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那我就是不想要，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我三月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常在那边哭，然后打电话给我爸妈说我在偷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哭。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好想回家，然后我就说什么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样，就是要到底要选哪一工作哪一方面的实习。然后我爸在那边说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而已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想我以后要干嘛。然后我爸他们也没有安慰我一声，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我们以前是这样过来的啊。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 因为没有得到什么安慰，
2: 真的真的，
1: 我就是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但是我觉得那时代不一样，
2: 对，
1: 毕竟爸妈就是也是被逼着长大，
2: 对，
1: 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啊，
2: 欸，可是你不觉得说其实外面很多工作都可以赚钱吗？其实赚钱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1: 对，欸，我在想象你看餐饮业，不然就是饮料店打工，
2: 随便都可以赚钱，就是好像什么样都不，就是不会到你都赚不到钱的这个等级，你知道吗？
1: 对啦，但感觉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要慢慢累积你的职位，
2: 对，
1: 不觉得吗？所以你也是不能去乱找那些随便就可以赚钱的工作，
2: 没错，
1: 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怎么办？
2: 长大好难选哦。
1: 欸，你知道 我不是上学期我访问郭馨予学姐，也是我这个节目，然后就一直印象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说什么要享受这个迷茫的时候，因为总有一天时间过了就会有答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还是不懂，可是现在最近我只要遇到那种迷茫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这句话。
2: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要懂要等到你得到解答才会懂，
1: 因为我到现在还，就是
2: 因为你现在没有解答。
1: 对，我知道这句话，可是我就觉得我要怎么享受，我都很焦虑，我在焦虑，
2: 对对对，
1: 我要怎么享受，
2: 你得不到解答。
1: 可是等你得到解答的时候，你也没办法享受了，因为你已经不迷茫，
2: 就是已经过了。
1: 对啊，
2: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候，
1: 那是很矛盾的事情，
2: 真的真的。
1: 但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我会再回去听一次我跟郭馨予，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差不多大三大四的时候，做出了他一个人生比较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然后迷茫的时候去听一下我的第一集，哎，第二集，第二集，
2: 我的第好有时间去听一下这个无乐不作乐的第二集，
1: 对，在那个 podcast 各大平台 podcast 上都
2: 可以听得到，
1: 对。然后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我要讲什么，就是因为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做服务业嘛，我有跟 Shiny 讲过，然后呢我每次看着就是在做我的事情的时候，就听着客人在聊他们的可能工作啊还是什么的，不然就是他们来吃饭，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们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就是很想
2: 服务生，就是，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服务生都会想我们到底做什么事，
1: 可能就我也很好奇说你们大人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啊，就是你们到底怎么找到你们要做什么的，然后我就很想问，然后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心里也充满这些疑惑，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然后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找到，这样。反正现在走在路上我就看到什么大人，我就很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2: 这个小孩很无聊，
1: 超怪，
2: 非常无聊
1: 很好笑。好，很快我们节目这个尾声就也要到了，然后呢今天跟 Shiny 呢讲了很多关于实习这个层面的事情，还有我们遇到的迷茫的事情，我相信这一集我们以后回来听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
2: 一定会得到解答。
1: 对，我觉得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刚刚讲要享受迷茫的时刻这句话，而且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帮现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解答一些问题。
2: 对，欸，那今天很不错，我们今天有留疑问给以后的
1: 自己，
2: 以后
1: 自己请帮我解答吧，说不定我们可以来个时空对话，而且我们两个都有录影，
2: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到时候影片拿出来看会不会长得跟现在不一样，不会吧，
2: 不会啦，不用担心
1: 最后呢，祝如果在收听自己的听众呢，如果你也是这种跟我们迷茫的大三生呢，祝大家都可以赶快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祝我们都可以赶快顺利找到实习。好了，今天很谢谢 Shiny 来跟我们聊天哦，
2: 谢谢小薇，
1: yeah, 那无乐不作就在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
2: 拜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在你的歌单里面，你有没有一首歌你明明听过很多次了，但每一次副歌一进来的时候还是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好像情绪突然被放大，甚至连呼吸都会慢下来。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轨迹》，由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歌词则是由黄俊兰创作。这首歌呢是2003年爱情电影《寻找周杰伦》的主题曲，但很多人记住它的原因其实是这首歌的情绪。它不像很激烈的情歌，反而是一种压着情绪的难过。 也因为这样，当进入副歌的时候，情绪会特别的激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刚刚那一段呢，其实有几个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第一个是压抑感，周杰伦在主唱的唱法其实没有很用力，反而像是在压着情绪，这种唱法会让副歌的情绪很明显。第二个是编曲，这首歌前面其实很空，主要是吉他和人声，但到了后面呢，弦乐慢慢加进来的时候，情绪也会慢慢的被推上来，这种堆叠感呢，很容易让人有情绪爆发的感觉。第三个呢是副歌的旋律，像如果说分手是痛苦的起点那一段，旋律会突然拉高，再加上歌词本身的遗憾感，就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对吧？真正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往往不是那些声音最大的时候，而是情绪最真实的时候。所以说，有时候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大吼大叫的情绪，而是那些快忍不住的情绪。在节目的结尾，我想说的是，下次当你在听到轨迹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是哪一瞬间让你开始有这种感觉，也许是旋律，也许是歌词，也可能是你跟他的回忆。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九点整。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全新来祝贺！
4: 我们是宇宙人，
5: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6: 我们是 FIR，
7: 我是伍佰，
8: 我是李圣杰，
9: 我是范范范玮琪，
10: 我是范逸臣，
11: 我是宇哲，
12: 我是张志成，
13: 我是张栋梁，
14: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5: 我是杨丞琳，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8: 我是小猪罗志祥。
19: 快乐很伟大，
4: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17: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12: ，FM88.3
19: FM88.3 FM88.3，
12: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18: 民传之声，
17: 民传之声，
6: 民传之声，
12: 让你不孤单，
16: 你一定会喜欢的。
1: FM88.3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这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5。

0: 今天要介绍的是尼安东的《擅长的拥抱》，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第一课》中，是根据尼安东的嗓音特色而创作。这首歌在描写一对情侣在恋爱时，明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心却各分东西的伤感情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尼安东的《散场的拥抱》。
1: 散场的拥抱，我还在燃烧，在你心里的。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7: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6: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罄竹》，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遇上爱》中。这首歌是翻唱自南韩史上年纪最小团体七公主的 Love Song。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罄竹》。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生障服务。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我不小心忘记，
2: 哦，这样不行，爱不小心。大家好，我们是
3: ICBO 冰球乐团，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 Keller 刘家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J 守卫者。 ISFJ 守卫者性格内向温柔，很擅长和人相处，他们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且是很棒的倾听者。虽然个性内敛温和，但适应能力很强，能靠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各种场合中如鱼得水。虽然 ISFJ 朋友不少，但其实他们并不喜欢社交，也不会刻意成为一群人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观察力特别强，能看出每个人的需求并提供帮助。另外，他们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总能记住一些小细节。 ISFJ 天生有细腻的观察力，很会照顾别人，特别适合从事教育者或照顾者的工作。而这种特质也让他们很善于抓住他人需求，是个懂得关怀的角色。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6: What do you say?
7: 名传之声 FM88.3 We will rock you. 喵喵。

0: 想知道答案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1: 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请让我继续喜欢你。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采欣。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

0: 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0: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0: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0: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诉说着在经历失去后孤寂的心情。虽然是一首失恋的歌曲，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失落》。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杰伦。

就是 OK 了吗？OK 了吗？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大家好，我是拍摄少年。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台湾的朋友们，可是我有很多人要感谢。有贝尔来哦，刚那首歌没有贝尔来。如果不是 Sony Ericsson 的赞助的话，肯定不是在这个场地办，所以谢谢 Sony Ericsson 的赞助，谢谢你们再次给我机会登上这个舞台，还有博士伦，谢谢你们每天让我心虚水润一整天。我们的 band 人不多，可是声音非常的强壮。首先是我们吉他英雄，我的吉他老师 My guitar teacher Jamie Wilson。 再来是我们的英国朋友 Jingles on the bass， 我们第一次合作。我的好朋友鼓王 Eric Fawcett。 Looking good, Eric。 我们的合音天使们有天使般的声音跟魔鬼般的身材，可威、英英、施佳跟 Lisa。 我们的 band leader，我多年的班底，吴庆龙 King Long， and 我们另外一个键盘手 all the way 在 house 那边 Gary Lim， 谢谢 Gary， 谢谢 Robert Lay。 再来要感谢我妈妈，她也在现场，因为他就是我的唯一。虽然我不知道他坐在哪里，还有我妈妈的妈妈在现场，婆婆。最后，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我知道大家来自各个地方，百忙之中抽空，毕竟是 Saturday night， 希望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给大家。谢谢台北，谢谢上帝，让我们今天这么的顺利。谢谢大家。

防晒，隔空护航，转眼却不在。老天能否赐我72变的超能力？是否化身悟空就能召回正在情斗的你？怎么不多逗留也不歇息？沉重的我会来不及，一眨眼18000里。谁说天气预报里一定会天晴？一定有你出没的消息。别在乎那晚。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不要分开呀！
2: 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明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有才能。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2: 名传广播电台
0: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讲究外显浪漫的理念，选择是错过的年华，看到出场绚烂的短暂比不上依旧的细水流长。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iffany，

Hi, could I please speak to my...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萧敬腾。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汪苏泷的《有点甜》，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中。歌词描述了曾经受到感情创伤的男女之间的相遇，在还未走出上一段的感情，他们却闯进了彼此的心，新一段的恋情就此开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汪苏泷的《有点甜》。

看见霓虹灯将夜空绑架，看不见星辰，看见记者揭穿他人疮疤，看不见新闻，看见街友在防火巷躺下，忍受着冰冷，看见行人对他视而不见，把他当隐形人，看年轻人跟他父母要成大型刺客，购买手游里那看不见的新的刺客，大招开启进入潜行敌人看不见的踪影，现实终于被他看不见的敌人扼杀冲击，看见贪得无厌的剑上片着钱，他们看着维安的规范说不管了先见，看不见贪污的官员他们懒得出面，我看着无限期延期的完工期限，我看见自己拿起麦克。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家的陪伴没有尽头，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不需要理由。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床之声明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雨凡。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哦。
8: 三思而行，
9: 行云流水，
10: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1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12: 成语解释：
11: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12: 成语范例：
11: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everybody.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大家好，我是瑞黄廷瑞，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这就是我的另一半，早上的时候。
2: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
1: 中午的时候。
3: 名传午报。
1: 晚上的时候。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就爱听 FM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让名传之声无时无刻都陪伴在你身边。

0: 哦嗨哟，现在是早上6点整。
1: 各位请夹平右。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3: 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信仰依旧那么美，民传还是好天气。
5: The Oscar goes to
6: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0: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10: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Vox Akuma。Vox Akuma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 隶属于尼迪森及 EN 分部，于四期团体 Luxen 出道。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136万，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134万，是 EN 分部中人气最高的成员。Vox 的背景是一名来自日本战国末期的声音恶魔，虽然他的背景是日本恶魔，但本人根本就不会说日语。作为声之恶魔，低沉且富有磁性的声音使不少粉丝沉沦，并称其为 Daddy。 由于背景设定已经超过400岁了，所以也会被称作老爷爷。 Vox 是 EN 分部混沌发言的一把手，经常因为地狱发言而被延上，但粉丝都早已见怪不怪。打游戏时会发出大猩猩吼叫，也是 Vox Akuma 直播的一大特点哦。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East Wave 东坡，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2: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骑驴找马。
5: 成语解释：
4: 拥有一件事物，却找寻着另一件更好的替代物，常用以比喻没有定性的人。
5: 成语造句：
4: 听完了老师的意见，他收起骑驴找马的心态，决定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Listen, boy. My first love story.

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改变自己》，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他作词作曲。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告诉大家，不要害怕改变，要勇于改变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的《改变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0: FM 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草鸮。草鸮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台湾特有亚种，目前的数量只剩下300到500只。它们的头部外围有一圈黄白色的条纹，脸呈现出心形，有些人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张猴子的脸，因此草鸮又被叫做猴面鹰。草鸮大部分分布在台湾的中南部，是台湾已知的猫头鹰里唯一一种栖息在浅山或是丘陵的。更特别的是，它们会筑巢在草生地或是农耕地上。草鸮一年可以繁殖两次，一次生4到6颗蛋，但它们的族群数量仍然维持在少数的原因。除了栖息地被破坏，被鸟网缠绕导致死亡之外，农民在农田使用毒鼠药，也会造成他们在捕食老鼠之后中毒死亡。近年来数量逐渐增加的游荡犬，也成为他们的威胁之一。除了农民之外，我们也应该要重视到这些问题，如此一来才能真正保护到快要消失的草鸮。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Super Idol》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洪佩瑜轻柔的嗓音传达出暗恋时小心翼翼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歌曲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华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也是 Eric 周兴哲发行的第一首歌，表达着害怕失去、坚持暗恋一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